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请听喜剧广播连续剧《32号街坊》，出品人李忠、沈凌，策划胡群、左云、夏林慧，艺术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编剧夏天恒，导演张超、张锦，戏剧构作许静波，责任编辑朱军、牛家驹。第一集。

0: 呦，这里怎么变成钟表店了？
1: 哎，是的，我记得以前这间房子老破的。
0: 对。
1: 哎，现在弄得那么好啊！
2: 哎呀，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呀？
0: 老板娘来啦，我们随便转转。哟，变化太大喽，都认不出来了。
2: 您二位是这32号街坊以前的居民吧？
0: 是的呀。
1: 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以前都住在这里的。哎，今天啊是老乡邻许阿嗲请客，
0: 对，
1: 委托街道安排在安茶时署包馄饨，喊我们一起回来聚一聚呢。
2: 这样呀，我先生以前也是这儿的居民，祖上呢就在这儿开钟表店，这不政府和古城公司把这整体改造了吗？我们也想着把这钟表店重新开起来。
0: 哎呦，那这种破房子哦，重新利用起来真的是不错的呀。我们刚才一路过来哦，还看见那个德寿坊那颗红五星墙角下面变成了宣传栏嘞。以前那个下面的路是都不好走的。
2: 不光这个，您再往前走呀，现在是金融街。哎，后面那条弄堂里呢，还有书店和网红咖啡馆。
0: 哦，
2: 这个拐角处还有一家私房苏帮菜，都是从各家搜集还原的老味道呢。
0: 哎呦，林哥啊！
1: 哎，还有啊，扎府旁边那棵已经移走几十年的樱花树又被种回来了。我倒搞不懂了，这到底算翻新还是怀旧啊？
0: 有是的呀，弄啊弄不懂啊。
3: 哎，这个呀叫活化利用。
0: 活化利用啊，
3: 有的地方旧了就要修好，让它有新的功能。有的地方呢要保留好历史痕迹，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文化。
0: 是。
3: 不同的情况呢有不同的保护和改造方式。
0: 哟，这么麻烦哦。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的啦？
2: 他叫小李，就是古城公司的，街坊的整体改造可多亏了他们。
0: 你好。
3: 赶紧走吧小玉，许阿嗲让我喊你吃馄饨呢。
0: 你也认识许阿嗲？
3: 当然啦，你们可别看小鱼啊是北方姑娘，跟我们这里许阿嗲、扎伯伯他们可都是好朋友。当时他们还把他误认为是我们古城公司的人呢。
1: 还有这种事情啊？哎，你讲给我们听听呐。
2: 好呀，我们边走边说吧。
0: 好。
2: 其实我认识大家已经有6-7年了，那时候是2019年。

0: 七岁了，我们弄堂要开亲嘞。哎呀呀，张伯伯，你这个西瓜子喷到我脚上来。
1: 不是啊，孙阿姨，怎么又要动迁了啦？
2: 每年都要说动迁，动迁，动迁。哎呦，这种假消息一年一年一年都是从你这里传出来的呢。
0: 哎呦，是的呢。
2: 难怪人家说我们这个弄堂下面葡萄架，嘿，就是个假消息集散中心。切，
1: 老张，你说的对了。哎，难得大家聚在一起吃个西瓜嘛，宋阿姨，你不要动不动就扔出这种重磅炸弹来啊！
0: 你们爱信不信？我们家住建军有亲戚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了。
3: 哎呦，可不要提你们家那个亲戚了啊！去年嘛是二表舅的三姑妈的干女儿，哎呦，弄了半天是住建局看大门的。
2: 哎，老婆老婆老婆老婆，扫厕所，扫厕所的。啊，
3: 对，扫厕所的。你看我还记错了。哎呦，
0: 哎，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今年不一样了，哎，今年是三姑妈的堂子女婿给古城公司送快递的。哎，他亲口跟我讲的呀，送快递的时候听到这个古城公司议论我们这里几条弄堂，我们这个片区叫32号街坊，议论来议论去，那是动迁，那是要干什么啦？
3: 那么是哪几条弄堂呢？
0: 那，简金桥巷、半脸巷、庙堂巷，啊，都是的啦。
2: 嗯，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那个事情。
0: 什么？哎，
2: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几天弄堂里有个小姑娘，每天晃到东晃到西，看那个样子呢，也不像个游客。
3: 哎呦，你这个老赵啊，从年轻的时候你就喜欢看小姑娘，哎，你到现在还要看小姑娘，你只要每次一看到小姑娘了。
0: 扯远了，扯远了，扯远了。我知道的呀，老赵说的那个小姑娘啊，就住在那个弄堂口民宿里，我不光看见过，哎，我还跟她说过话嘞。
2: 哦，你们还说了什么呢？
0: 就搭了两句话呀，北方口音，好像是在找什么树，什么树。哦，对了，想起来了，广玉兰。不过我总归觉得这是一个幌子，其实啊，要调查什么事情呢？
1: 哎，古城公司微服私访哦，提前摸排各处房屋情况，要动迁了，要动迁了！
3: 吓死我了！你刚刚不是还不信的吗？立场转变的这么快啊！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们啊，就是怕公开咨询意见的时候，居民出什么幺蛾子，嘿。所以啊，先进行一轮暗访，哎，到时候呢，就核对各家情况是否属实嘞。
0: 对对对，所以故意派了一个外地口音的小年轻，想让我们放松警惕，
3: 就是这么回事哦。
0: 那我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提前把他拉到自己家，告诉他大家家里哪些哪些值钱，哪里哪里多少年，将来评估的时候嘛，可以多算点的呀。
3: 你觉得他能被我们骗过去的啊？哎，你看看这里呢，破破烂烂的成这个样子嘞。
1: 什么叫骗啊？哎，我们这一片的弄堂嘛，破是破，旧是旧嘛，哪一条不是几百年的历史啊？一块砖，一片瓦，沙泥屋里像没有一点朝代的文物呢。用得着骗吗？
0: 就是呀，我们这里住了几十年了，也算间接啊在帮国家保护文物啊。
2: 哎，这么一说蛮有道理的，这样子我就得回家准备一下了。哎，老婆，那我们家那个压咸肉的那块石头好像是一个什么古碑上的一个锅啊。对啊，哎，我听我爸爸说起过的。
3: 哎，好像是的呢。走
0: 哦哟，你们都走了，那我定定心心吃块西瓜。喂，喂喂喂！哎，要死啊！你们全吃光了。哦哟，这个西瓜是我买的呀，我一块都没吃过了。明天，明天你们买啊。
4: 这几个老人口中的小姑娘就是我，不过他们猜的不对，我来这儿根本就不是为了摸排动迁的情况。
2: 哎，来来来，小姑娘，你跟我来啊！你要找的那个广玉兰啊，就在我们家，哎，就在我们家呀！哎呀，过来呢，来，哎，进来进来进来，不用换鞋的，哎、不用换鞋的。不讲究不讲究，
4: 那就打扰了赵叔叔。
2: 哎呀，你看看这个房子是破了一点啊，啊是啊，不过我收拾的很干净的 啊对。
3: 老公啊，
2: 那你推我干什么？
3: 哎呀，我提醒你啊，不要骨头轻啊。
4: 阿姨，什么叫骨头轻啊？啊，这个骨头轻啊，这个苏州话的意思吧，它是、
2: 这个就是你们北方人说的飘飘然。
3: 哎呀，要你多。

0: 呀，老公说正事啊，正事
1: 啊。这个小姑娘，我听算姨说你在这一片转了好几天喽，是不是啊？都看了些什么地方呀？
0: 跟我们说说呢。剪金桥巷呀，您家住的这条半莲巷呀，还有隔壁的庙堂巷，我都去了。
1: 三十二号街坊全中了，
0: 哟，
1: 果然是来暗访的。
0: 叔叔，您说什么？暗访啊？不是不是，小姑娘，他是说啊，这个房子它不开灯，它有点暗，暗房这个意思。确实有点儿。但您刚刚说您家有我要找的书。
1: 这个书先不着急，对，我先跟你说，我们这一片房子横七竖八几条弄堂，从明朝清朝开始格局就没有变过，而且一直是官署所在地啊。哎，你就说这几个字值不值钱吧。
0: 就是啊，你说值不值钱啊？难怪我在道前街看到了按察使署的旧址还在。哎呦，老公你真行啊。
1: 小意思。
0: 哎，叔叔，那棵广玉兰树，
1: 哎，树待会儿再看吧。我跟你讲啊，这些房子几百年了，房子里面的东西年头都不短的。你看到明朝的地砖有吗？你看清朝的柱子缺吗？家家户户一百年左右的东西啊，铺天盖地哟。
0: 我以前光听说小桥流水人家，没想到处处都这么有历史。老公说我们家，说我们家啊。
1: 来，那我们家什么人你要知道了？有个晚清名医曹昌周，听说过吧？哎，听说过的对吧？苏州人呢，慈禧太后病重，请他看病，他给太后吃了个萝卜，哦，这个病啊就好了。你想想，慈禧个老太太多难弄的了，一下子被我们曹昌周全部搞服帖了，就是过后他就当上了御医了。
0: 你看啊，厉害了，厉害的哦。啊，您家祖上是这个神医曹昌周？哎呦，小姑娘，你看到那个老木头箱子了没有？那个就是货真价实的曹昌周当年啊给我们苏州老百姓看病用的药箱。哎，确实啊，感觉这年代很久远了。不过我还是想看看您家那棵树。
1: 树啊，这样子啊，树嘛有的，有的啊，这个，哎，你看我们家这个窗户后面这棵广玉兰是不是很大？这么大的玉兰树年头不短呢。我告诉你怎么看玉兰树的年头，哎，很讲究的。
0: 这棵应该不是我要找的那棵，我要找的那棵是有故事的。我们家也有故事。
1: 对呀，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树没有故事呢？这个树怎么会没有故事呢？我跟你说这个故事，想当年我就是爬上这棵树指挥抗洪救灾的。
0: 老公啊，这不对吧？我怎么记得你当时爬到树上，你好像是喊救命的吧？
1: 哪有啊，你记错了，是指挥。
0: 叔叔阿姨骗我呢吧？我就知道98年长江发大水，苏州我可没听说过。怎么没有啊？哎呦，现在的小年轻哦，知道的已经不多了。那个不是1998年，是1991年。哎呦，那个大夏天哦，华东水灾牵动着全国亿万同胞的心哦。

0: 位观众，今天是1991年7月9日，连日暴雨已使整个华东地区受灾愈发严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我省灾情。今天上午，中央及省委领导趟着积水查看了深受洪水威胁的苏州胥门变电站。
1: 哎呦，各位乡邻哎，哎呦，居民朋友哎，你还是快点救命哦，救命哦！
2: 哎呦，你赶紧下来哦，你爬到树上干什么去啊？
1: 哎呦，昨天晚上睡觉还是好好的，那眼睛一睁，家里边

0: 全进水了，我是不会游泳的哦，各位乡邻哦，救命哦！
1: 哎呀，你不要喊了呀！哎呀，你个大男人，你能不能有点出息的啊？你看看，水嘛淹到小腿，又不是淹到下半，你不要喊了，大惊小怪的。啊
0: 稍微有点紧张
1: 啊！快点下来吧！哎，我现在去隔壁先建个大盆子啊，家里面的盆都太小了，你看这个水漏的，赶紧下来！哎，
0: 我不想，吓人的。
1: 哎呀，阿志的呀，快点把那个摇篮扶起来！
2: 快点，楼底心脏
3: 救命啊！救命啊！发烫水了，发烫水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慧珍啊，慧珍。慧珍啊，赶紧的接个盆给我往外舀水，家里边水漫金山啦！
4: 拿走，趁现在雨停了，我们家不用拿盆接漏雨了。这一点老房子真的作孽的呀，什么时候能修好呢？
5: 阿妮头啊，快开门啊！我把我妈背出来了呀，想上你家二楼待一待。
6: 来，快上来！
5: 哎呦，谢谢你啊！
6: 哦哟，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相互帮忙是应该的，我那么客气做什么啦？哎呀喂，林弟呀，怎么回事情啊？
1: 哎呀，有老鼠呀、啊、你看呐，七八只老鼠都爬到桌子上了、哦、哎呀妈，
4: 忍忍吧，老鼠也怕水呀、啊、肯定往高处逃的嘛。哎，冰冰啊，快点回来，别往外跑，路面上积水跟外面河水连成一片，看不出来了，万一沉到河里不得了啊，你个小猢狲，给我死回来！
3: 注意安全。
0: 哎呦，谁家的木头箱子飘走了呢？
1: 哎呀，老公我回来了呢。哎呦，这下好了，你看那有盆了呢。哎呦
0: 飘走
1: 了，赶紧我要舀水了、嗯、哎，你在上面嘀嘀咕咕的嘀咕什么呢？快点下来帮忙啊、
0: 哎、你回来了，我跟你说啊，哎呦，外面现在个水面上飘了好多东西
1: 当然了，我刚才也看见了。
0: 哎，我已经看来了，塑料拖鞋、饭梭子、衬衫、短裤，那那边还有个木头箱子了。
1: 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你刚好嘛在树上，你快点喊一喊，谁家丢东西了吗？谁家不急啊？你就喊两句。
0: 好，对，箱子，谁家的箱子？哎，谁家的箱子飘走喽？老婆，没人理我。
1: 哎，那估计也是不值什么钱的，随便吧。
0: 是的，你看那个样子破破烂烂，看上去不太值钱。
1: 嗯。哎呦，那是哦，肯定没有我们家的那个角落里的箱子值钱了。一直提，你说我们家那个箱子是叫个什么名医来着？
0: 再讲一遍，曹昌州。
1: 啊，对，
0: 曹昌州的药箱是我们家太爷爷传下来的。哎，你倒不要说呢。跟这个水里的它差不多大小，但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喽。破烂程度是差不多的，但意义能一样吗？对不对？啊，对啊，颜色也是差不多的，总不见得是我们家那个箱子，对不对？
1: 哎呀，对、嗯、哎，老公，我们家那个箱子你搬到高的地方去了吗？
0: 没有啊，我一直在树上，我动都没有动。
1: 啊，那箱子怎么没有啦？
0: 哎呦，那木匠，这外面飘走的是我们家的箱子啊！哎呦，我喊了半天，以为是别人家的箱子，没想到是自己家的。
1: 哎呦，这个人，
0: 你是不是刚刚出去忘了关门来了？
1: 哎呦，家里都这么多的水了，我出去进个盆呀，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怎么知道那个木头箱子它会顺水飘走的呢？哎呦，你现在舍得从树上下来了？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哎呦，你不要出去了呀，破破烂烂的。不要了！
0: 什么叫破破烂烂？什么叫破破烂烂啊？啊，懂啊，不懂的。哎、家里这种窗户破不破？不懂。哎、墙上这个砖头破不破、哎？文物，你不要瞧不起这点破砖烂瓦一样的。要是真的没有了，真的做孽了，可惜的哦。
1: 哎呦，就都说是你的理由。那么你出去，你现在穿上鞋子呢？哎呦，哎呦，你不要出去了呀，万一踩个钉子呢？
0: 阿伟，你帮我拦一拦啊！那个从你飘过来的箱子，我们家的呀。
7: 哦，好，我来拦啊。
0: 哎，我是，哎呀，不对，我有个秘密藏在这个箱子里的嘛，哎，差点忘了，万一这个箱子要拿回来，老婆打开一看，上五子，哎呦，算了，安全起见，不要了。哎，阿伟，箱子算了，不要了。
7: 啊？你怎么又不要了？哎，行吧，那我放手了。
0: 箱子里边东西不值钱，但是箱子在我们家放了快100年了，要是真的在我手上丢了，以后到了那一边，我们家太爷爷 阿香妈。

0: 哎呦，这个也不行。这个阿伟啊，别放走，别放走，箱子我还是要的，要的。
1: 这怎么又要了？你不是让我放手的吗？
0: 哎呀，我让你别放手。你都大黄的，听错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
2: 哎，老赵啊，
1: 捡到了，捡到了。
2: 哎，老赵啊，捡回来了没有啊？
0: 哎呦，你怎么出来了啦？
2: 哎呦，你都跑出来了，我不要出来看看箱子里有没有泡坏东西的。
0: 是什么？你要看箱子里的东西啊？阿伟啊！
1: 你朝我眼睛飘来飘去，你干什么呀？又不要了是不是？一会儿要一会儿不要，你不是寻我开心吗？我是不来多管闲事了。
2: 哎，阿伟啊，你凭什么扔我们家的箱子啊？
0: 老婆别追了，算了算了，别算了算了。
2: 阿伟，要的要的，
0: 你跟烂箱子不值钱的，不要也罢，不要也罢。
2: 哎呦，那怎么行呢？哎，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的呀。这些东西你不要看现在破烂，早晚有一天国家要是都保护起来了，到时候我们说弄丢了后悔来不及的。
0: 哎，我就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说。哎，
2: 什么这么一说呀？你不要说了，到时候政府一问我曹沧州的箱子呢，我说都怪我喽，一开门把它放跑了，这怎么行呢？你不要讲了。
1: 好了 no.
2: 哎呦呦呦呦，阿伟，谢谢你哦，太好了，捡回来了，捡回来了。
0: 是是是，老婆辛苦，来来来来，箱子给我，箱子给我，来来来。
2: 哎呦，等一下呢，你这个人毛毛躁躁的，我来打开，你不要动。哎呦，我看看这里面的东西啊，泡坏了。哎呦，我跟你说啊，老赵，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个样子。哎，家里面的古董捡回来了，你看看你，一点都不高兴。
1: 哎，都是信嘛，这算什么古董啊？
2: 信嘛，啊，我看看呢。杨彩芬记，赵成收，请收下我对你的思念啊！哎呦，
1: 情书。
2: 这个是什么啊？黄桂娟记，赵成收。哎，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开始想你啊。
1: 对象不少嘛，哎，人还都不是一个，哎呦呦呦，二十几个信封的嘞。
2: 赵成，你不要跑，赵成，你给我站住。
0: 哎，老婆，这个都是结婚以前的事情了。
2: 什么东西？这是、哎、
0: 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2: 我听个屁呀、啊！我听，你跟我讲，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什么，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哎呦，这么肉麻的情书也写得出来哦！你不要跑，你给我站着。
0: 这不是情书，这不是情书，这是诗，舒婷的诗。
2: 什么舒婷？不舒婷？你看看你名字，记得还这么清楚啊？你跟我说，你跟这个舒婷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你们是不是还有来往啊？前两天从大门口的那个人打电话来的，是不是他打过来的？哎呀，我杀了你啊！哎呀，你这个老赵，你对得起我吗你？
0: 哎呦，救命！哎
1: 呦，洪水是天灾还是有办法的？你这个是人祸，你只好自求多福喽。
3: 孩子叫家，
1: 哎，谁家的小小孩坐在浴盆里也飘出来了呢？
3: 嘿，
1: 你断划船呢？你家大人呢？啊，你家大人呢？没大人管呢，多危险！你就抓紧回去，回去。
3: 和风妖孽，竟敢水淹陈塘关！我是哪吒三太子，快来跟我大战300回合！
1: 哎呀，根性阿弟，是你孙子呗？你孙子跑出来的，3岁小孩就出来哪吒闹海了，电视里的风神们看多了，跟小角色拼上天了喂！
3: 大胆妖孽，还不敢枪！
1: 老赵，你别乱跑，你看着点孩子，那个小杰森，乘着这个浴盆朝你过来了。
0: 小家伙，你快让开！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2: 对，
0: 晒衣服的阿超头啊！
2: 哎呦，小朋友干得好，你给我把他拦住啊！
0: 哎呦，老婆你就别追我了，
2: 你不要跑了！
0: 小杰森手里的鸭叉万一打到上面电线，电线掉下来，掉到水里边，危险的啊！
2: 哎呦，对的。小杰森啊，你快把那个鸭叉给我放下来！
3: 给我一枪！
0: 哎，就关到电线了！妈！哎呦，妈！电！
2: 我知道的！哎呀呀呀呀！妈！水里有电？
1: 更新阿弟！哎，你家小杰森闯祸了！我怎么感觉有点麻了？
4: 电线刮到水里，那水里头的大家岂不是都遭殃了？哎呦，
0: 我跟你说，还好更新阿爹穿着套鞋跑出来的，套鞋橡胶是不导电，他用根竹竿把电线挑走了。哎呦，要不然我头上都能冒出烤乳猪的味道。
2: 哎呦，真的呢，吓死个人哦。
4: 所以小杰森是什么意思？
0: 小杰森，杰森是苏州话，谢杰森。
2: 他说的这个话哦，就是用你们北方人来讲的话，就是小王八蛋的意思啊。
4: 这直接用骂人的话来形容一个孩子，这不太好吧？
2: 哎，因为这个孩子哦，后来是我们这一片有名的捣蛋鬼啊。哎呦，我们大家都吃足了他的苦头。
4: 不过好在最后您家先祖曹沧州的药箱保住了，是不是？
0: 哎呀，说来惭愧，我们家祖上叫赵沧州，不叫曹沧州。
2: 搞错了。
0: 只是曹沧州对面家那个病人，你看曹沧州的死在路对面呢。哎，苏州话啊，赵和曹是差不多的。
4: 那这个箱子看来也是假的吧？
0: 不，这个药箱确实是曹沧州的，只是有一次他来我们家看病，刚好箱子旧了要换新的，看我们家穷得连个装东西的箱子都没有，就顺手送了，送给我祖上了。哎，
4: 哦，原来如此，谢谢您赵叔叔。不过您家这颗广玉兰不是我要找的那颗。
0: 哟，
5: 哎，那你要找的那颗嘛，肯定就是我们家的那颗呀。
0: 咋不过来了？
5: 哎，赵叔叔，哎，不，那个，哎，小姑娘，哎，去我们家看看，我们家这些东西呢，才叫有意思嘞。
6: 刚才播送的是喜剧广播连续剧《32号街坊》第一集，剧中人小鱼由于兆奇演播，孙阿姨由夏唯一演播，扎伯伯由阿哲演播，赵婶婶由李慧演播，赵叔叔由欧凯演播，林弟由刘梦演播，陈兆奇由赵逸乐、李新元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小秋、老毕、国峰、谭伟民、张弛等。评弹演唱施斌，录音刘思雨、张婷、郭成池，制作国峰，音乐编辑张明阳。本剧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中共苏州市姑苏区委宣传部、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苏州市滑稽剧团共同演播。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6: 请听喜剧广播连续剧《32号街坊》，出品人李忠、沈玲，策划胡群、左云、夏林慧，艺术指导沈玲，制作人龚毅，编剧夏天恒，导演张超、张锦，戏剧构作许静波，责任编辑朱军、牛家驹。第二集。
4: 我在32号街坊寻找一棵广玉兰树，可邻居们却把我误认成了古城公司来暗访动迁的同志。赵叔叔家那棵广玉兰虽然不是我要找的那棵，他也不是曹沧州的后人，但他给我讲的1991年弄堂里发大水的故事，却让我对这座古城有了一些别样的感触。
8: 哎，你们看这个曹沧州祠啊，是我们重点改造对象
9: 哦，
8: 现在已经变成中医主题文化馆了。
9: 哎，幸亏哦及时保护，100年嘞，再破破烂烂下去那迟早要没有的呀，到时候嘛谁还记得曹沧州是谁啦。
4: 当年我从赵叔叔家出来以后，就被扎伯伯拉到他们家去了，他也把我当成了古城公司来暗访的，给我讲了一个

0: 更有意思的故事。
1: 小玉啊，你情况都摸排的差不多了吧？
0: 摸排？
1: 哎呀，懂的嘛都懂的呀。哎，我们家你可得仔细看看啊，看见没有啊？哎，我们门头上还有四个字嘞，
0: 光前玉后。
1: 光前玉后，我们扎家祖上可是李鸿章的部下哦。这几个字呢，就是李鸿章写给我们家先祖的，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为祖先争光，为后代造福的意思啊。哎，这个是对我们祖上功绩的一种肯定哦。
0: 怪不得您家这个宅子有院子，跟赵叔叔他们家不一样。
1: 哎，我们家祖上他可是正经的在李鸿章手下搞过洋务运动的。哎，你看看这个位置啊，墙壁上面有一个凹槽，你看见了？看见？哎，就这里呢。哎，以前这里是装电话机用的，100多年前哦，有电话的哦。
0: 那太了不起了。
1: 哎，我跟他们的诉求呢不一样，他们们肯定是想多分点这种动迁款，我不一样的，我肯定是不搬的。哎，你也看到了，我本人们虽然很穷，但是我家里这点东西不要太值钱哦。
0: 哎，等等，扎伯伯，您刚才说动迁？
1: 哎，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承认的，不过我不像他们一样绕弯弯啊，我喜欢直来直去。哎，你表面上再不承认吧，反正我的诉求你是听见了啊。
0: 不是，大爷，您是不是搞错了？我只是来找棵广玉兰。
1: 广玉兰啊，广玉兰有哎。哎，你看我们家院子里啊，不就是吗？这个院子里啊，这些树一棵比一棵老哦，都比我的年纪大。我从出生起就住在这个房子里了，生下来呢，这些家伙都已经在了，都是以前人种的。
0: 这好像也不是我要找的那棵，跟赵叔叔家那棵一样，都没有刻字。
1: 刻字啊？为什么要刻字啊？
0: 因为刻字的那棵有我想听的故事。
1: 啊？不刻就没有故事啦？哎，我跟你说啊，我这里每一棵树都有故事，那这一棵广玉兰的故事呢？哎，我给你讲完啊，你就知道我为啥不肯搬走嘞。
0: 那您快给我讲讲。
1: 那是1997年6月30日，夏天刚刚开始。
2: 还有瓦个钟板修吧，还有瓦个灯板。
3: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哎呀，这光前玉后啊，就这家。哎，扎先生在家吗？装电话。
1: 来啦！哎呦，师傅你辛苦啊！这么热的天，让你来干活啊？
4: 哎呀，没事的。现在家家户户都在装电话，你们这几条弄堂的电话都是我装的，也就剩你家了。
1: 以前嘛不舍得钱呀，儿子们在留学
4: 啊，
1: 我当爹的嘛也要省吃俭用了。我
4: 蛮好蛮好，这装好了电话呀，以后可以天天跟你儿子联系了。
1: 哦，那也不行啊。
4: 啊，
1: 他在香港
4: 啊，
1: 长途不要太贵哦。
4: 嗨，明天不就回归了吗？
1: 回归嘛，国旗要换，电话线又没听说要换喽。
4: 我跟你说啊，那边不换，我们这边换。东西放你这儿啊，我去弄堂口看看，再给你看看怎么把这个电话线接进来。
1: 你等一下
4: 啊，
1: 我咨询你一个问题啊。
4: 你快点的。
1: 我们这个房子嘛，
4: 啊，
1: 100多年前。就装过电话了呀。
4: 哦，
1: 老的电话线是不是还能用啊？哎，
4: 啊，
1: 是不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奇趣的美角主持人蔡雨琪。今天坐车到大海头盔，生小家规，平安出行。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呢，这个白天是有重播的，是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0: 中，从你的发梢到你每一个小指头，这是
1: 今天脑洞研究所首先来说一个关于催促这个话题哈。一个总是被催促的孩子，最后失去的可能不只是速度，那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快点写作业，或者是这个快点吃饭，快点睡觉，这些话是不是经常也是对孩子说？我们总是以为催促是为了让他好，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总是被催促的孩子，最后失去的不是速度，而可能是他自己。

首先，被催大的孩子其实最擅长的是等你的指令。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越是被催着做的孩子，越是做很多事情是没有主动性的，因为呢，他从来没有机会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哈。比如说，他的节奏被你的声音打乱了，他的思考被你的焦虑所取代，所以越来越出现情况的就是他学会的不是怎么做，而是怎么不被你骂啊。他不是慢了，而是不敢动了哈。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实验，就是两组孩子完成不同的一个拼图任务啊。A 组被不断提醒快点啊 ，B 组是没有时间限制。结果呢 ，A 组不仅完成的更慢，错误率也是高出 B 组40%。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催他，他大脑里面出现的就是我是不是太慢了这样的焦虑。强者是活在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弱者是活在别人的催促里面。看到蟑螂我也会怕，因为你都在我背后。那么第二点是，你以为在帮他提速，其实是在替他刹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啊，就是一个从小到大被催着走的孩子，长大之后会出现的是，他会出现拖延，会依赖，会害怕做决定，或者是容易出现焦虑问题。因为他是从来没有机会练习自己掌控时间。你替他踩油门，他就永远不会踩刹车。有一个朋友呢，儿子从小呢就是被催着学习考试，催着去选专业哈。高考的时候呢，他也考了非常好的成绩，全家都是很开心。可是到了大学他就开始崩溃了，他说啊，我这个时候呢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妈妈以前总是催我，现在没人催了，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你看，第三个是真正的强者父母，不是催着急着啊，也是其实是等得起他啊，等得起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想让孩子成为智者或者是强者，应该是先让他活在这个自己的世界当中，而不是让他活在你的情绪里面。真正厉害的父母呢，不是把他逼成快的人，而是陪他成为稳的人啊。对，稳呢是能够沉下心去做一件事情，稳呢是不怕慢，只怕停，稳呢是哪怕全世界都在催他，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走，对吧？所以我们说人生啊，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你看哪个长跑冠军就是被观众一路催着走的呀？不是啊，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心跳，最后才是拿到了冠军，对不对？所以生活当中啊，其实慢一点不要紧，走错路也没有关系，只要是他还在啊，或者是他还继续在往前走，继续往前不断的努力，他就不会输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关于催促这个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及时调整一下，不要每天都催他做这个事情，去做那个事情，快点做这个事情，快点去做那个事情哈。这样的话，他慢慢的就会失去他自己的内驱力，对吧？

这首歌曲就是李润琦带来的《快点儿》哈。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催自己，或者是在催孩子快点儿，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太快，要慢下来走一走会更加的合适，对吧？今天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说呢，我经常是忍不住发火，但是孩子却是越来越稳定，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些妈妈呢总是在说生活当中呢她动不动就是发脾气，可是经过一些调整或者是经过思考之后呢，她的情绪是越来越稳定了，甚至不会发脾气了哈。为什么？因为今天要跟各位说四句话，哪四句话呢？首先第一句是你哭吧我等你，因为允许是最高级的安抚哦。以前呢孩子这一哭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闭嘴不许哭，结果呢他哭得更大更凶，火气更大，两败俱伤，反正他哭你也难受，对吧？但是后面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的情绪呢就像是一条河流，你只能是疏导而不能是去堵他。那一句不许哭呢就像是河堤当中的一个大坝，总是会有一天呢他慢慢的就变成这个会崩塌，也会出现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对吧？另外就是这个话呢，其实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你的情绪是被允许，你在这里很安全。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呢，去了解他，在他情绪崩溃的时候走过去蹲下去轻轻抱住他，你只要说一句你哭吧没事儿，哭出来好一些，我等你哦。第二句是我们也会生气，生气本来就很正常，这是接纳，是最好的示范，有没有？很多父母呢有个误区，总是呢想给孩子打造一个完美父母的人设，把负面情绪藏起来，但是孩子是敏感的雷达，你发现没有？你藏他藏得住吗？好像也没有哈。如果说是你咬牙切齿说妈妈没生气的时候，其实你表情和语气早就出卖了你，这个表里不一反而会让他感到混乱和不安。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改变一下策略，就是爸爸现在很生气，因为你地上真的太乱了哈，我说三次你都没有收拾，那这个时候呢我需要冷静一下，否则我怕我会说出伤人的话。其实你看，教孩子管理情绪最好的办法不是讲道理，而是你自己做给对方看。

第三个是你是想干嘛，然后对吗？啊，这是解码，比指责更加有效哦。嗯，其实孩子啊是不会无缘无故的作妖的，每个负面行为背后呢都是藏着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要么是他要这个东西，要么是他吃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呢当他发火的时候，你可以压住火气蹲下来说，你是不是想引起阿姨的注意，让大家陪你玩，对吗？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点点头等等。小孩子呢不是小恶魔，他只是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就好了，对吧？然后第四个是不管怎样我们都爱你，这是安全感，也是情绪稳定的根基。嗯，这是关键，也是最后这个最后的一条防线了啊。以前我生气的时候总是会说，你再这样啊，妈妈就不要你了，或者妈妈爸爸就不爱你了，这是不行的啊。父母的爱如果变成是有条件的好，那他就必须表现好才会配得上爱。后面这句话呢会刻在他心里，但是要记住的是，因为我们必须让他知道，不管是他做错还是没做错，其实都是我们爱他的，爱是不会消失的，只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对吧？以前呢我以为情绪管理就是忍着和憋着当个圣人，后面才发现真正的情绪管理呢是看见，是接纳，也是连接。那么刚刚所说的这四句话呢，我们不是让他怎么做，而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放在我们之间连接上了。当你的这个方式被他看到了，被允许了，被看见了，所以所有的爱才会变成无条件的，他内心深处才会不断的去成长，对不对？好，我们这首歌曲来听听，当时在应该是在音综里面，然后出现之后网上网友都在说好听的一首歌曲叫《河流》。

这首歌曲叫《河流》，其实我在想说的是，不管任何时刻，任何人都不应该去丢掉自己，对吧？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总是很多人会喜欢吃苦味食物，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也喜欢吃苦味食物。但有些东西哈，但变成苦之后是不能吃的，我们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苦是不能吃的。最近的杭州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多大在意。一般来说我们老人家会说苦一点会败火，但是吃完之后两个人就送医院了，然后可能是经过诊断之后发现他们俩就是食物中毒。好，那么苦味食物煮熟之后也会有毒了，是哪些东西哈？首先第一个是发苦的丝瓜，不能吃的，只要是它发苦就不能吃，吃完之后可能会口干、头晕、恶心、乏力。还有就是发苦的土豆，这也是不能吃的。发苦的银杏果啊，这也是不能吃的。还有发苦的坚果也是不能吃，特别很多坚果，你就是吃一把的时候，然后发现有一个坏掉了，可能你就随便噎着吞下去，不行的，别把全部丢了，因为如果说是你还吃的话，它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还有就是发苦的杏仁儿，这也是不能吃的哈。苦杏仁儿不能吃太多，因为它会产生某种的这个什么物质，然后吃上20克、60克就会出现中毒的情况。所以很出名的那个《甄嬛传》，就是最后死掉那个妃子，不就是因为吃苦杏仁然后死掉了，对吧？还有就是有些食物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要吃了，比如说局部腐烂的蔬果，有些人会切到一半就可以了，不行的，我们整个都不要了。还有红心的甘蔗啊，不要吃。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也是不行，因为细菌太多了。还有酒泡的木耳也是不行，有黑斑的红薯也是不行的哈。所以生活当中有些苦是可以吃，有些是不行的哈。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这个丝瓜啊，正常的丝瓜和葫芦甜瓜都是清甜爽口，一旦尝到了有苦味，这个时候呢马上吐掉漱口，别犹豫哈。这点钱没必要省。

没效果，但是这东西呢也不是随便吃的，因为最近呢在网上的情况就是有人把西梅汁冠上了肠道救星的这个名号哈、啊，有人说吃完之后呢它是会短时间当中会排泄啊，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盲目去跟风了，但这个结果就肯定是不太如意的哈。同样是喝西梅汁，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天差地别呢？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呢不太适合大量去喝西梅汁呢？你看，第一类是肠容易呢这个有这个什么肠易激的综合症，慢性的肠胃炎的患者。第二类是糖尿病患者。第三类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员。如果说是在夏天你容易出现这个便秘啊，我们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方式，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呢，每天呢是要搭配多一点的蔬菜还有蔬果哈、啊、另外呢要带皮去食用，不要用去它去榨汁儿，水的话一定要喝足量，每天呢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不要用饮料去代替。嗯，每天早起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这是非常好的方式。生活作息方面呢，我们可以养成这个规律排便的习惯，比如说是在晨起或者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每次时长不超过5分钟，如果没有这个意思哈、啊，你就起身起来了，没有必要。然后呢，不要久玩，就蹲在那地方玩手机。另外可以坚持呢适当的运动，每天做这个快走啊、慢跑啊等等一些运动，打球踢球都可以的啊。对于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各位不要尝试着长期去喝西梅汁，应该是到医院去就诊才会更加好。反正我想说的是，我们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些东西呢不要跟网上去学，因为每个人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学了之后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哈。好，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好，这时候休息一下，听一下这首歌曲叫拥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4: 制
6: 火，
4: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如果你家的宝宝呢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钟，其实真正该调整的不是他的速度了，很可怕。谁家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呢？你说高年级的孩子们哈，这个初中呢，或者是呢高中的孩子还可能，但如果说他是小学或者是初一初二写到11点钟，是不是真的太晚了？但说到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会想说，是不是他每天太磨叽了哈？你会一边心疼一边忍不住的说，哎呀，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啊？怎么那么磨蹭呢？或者效率太低了哈？你以为总是他很慢啊，或者是你以为他总是很慢，其实可能真的是我们用学生思维去当家长，也会有不一样的方式哦。首先第一个，你不是在帮他，而是呢是在催命。当你说快点的时候，其实他的大脑里面已经是卡死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叫认知过载，就是当一个人不断的被催促被焦虑包围的时候，他的大脑当中就直接噔会出现宕机的情况了。第二个是你以为的磨蹭，其实是他在硬撑哈。一个小学的4年级或者是5年级，在学校一待要待8个小时，你看我们上班的打工人也才8个小时，他跟我们一样也是挺难过的。回家之后呢，要面对语文、数学、英语和科目，每一科都会有必须完成的任务，每一项都要写成家长的签字。他不是不想快点写，他真的是好累呀。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还不断的催他，真的是很讨厌。所以我们说，弱者只看结果，强者是看到整个过程方式。第三个是真正该调整的不是孩子的速度，而是你的作业观。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作业必须写完，不能留到明天，老师布置的必须完成，别人都写完为什么你都不行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份作业真的有必要去写完吗？这个题目真的是可以帮到孩子吗？写到11点他真的不困吗？哎呀，听一听心都很疼，对不对？ 第四个方式哈，强者的家庭呢，这个或者是家长是敢于去做减法。真正聪明的家长呢，不是逼他写完所有作业哈，就是而是让他懂得哪些作业必须做，哪些可以明天我们缓一缓再说，或者是哪些可以在课后去做完，哪些是可以在放学之后马上动手就去做完的，对不对？还有哪些题目是值得去做思考，哪些只是重复动作，比如默写或者是这个一个词抄多少次的，什么时候该停手，什么时候该去放手，对吧？强者呢，不是不焦虑，而是不被焦虑牵着走。他们会在孩子写到十点的时候说，哎呀够了，先睡吧，明天呢我跟老师说一说，然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没有写完，我们再从中呢去找出问题所在，一起来克服，好不好？对不对？ You're on the phone with your girlfriend. She's upset. She's going off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said. Cause she does.如果说是有家庭的孩子写到晚上十一点还在写作业哈，不是他太慢，是你太怕了哈，你怕老师找你，怕孩子掉队，怕别人说你不管。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被逼到晚上十一点写作业的孩子，第二天起床怎么起得来呢？你说作为这个父母，我们工作的时候如果说熬夜一两点，然后你让我八点起来上班，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们心中是有很多怨言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对吧？当然我们这个方式呢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有些孩子呢真的是晚上努力到十点十一点还在正在写作业当中不包括所有观点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时候呢应该跟孩子了解清楚为什么没写完，是哪种方式可以出问题了哈，或者是跟老师沟通一下作业是不是真的还是太多了呢，有些时候放手也是对的呀。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又带来哪些可爱的节目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号的方式，有好多好多孩子们自己呢，这个出现的作品都非常棒啊。我们这号叫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那么里面呢会有直播回放，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还有孩子们根据节气拍的这个视频，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个老师录的课后直播。等等等等，各位可以看一下，都是很有趣哦。也别忘了，如果可以的话，带孩子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语言。

0: 七月，这个夏天真是越来越热了，田野里的农作物也进入了快速生长的阶段。你知道现在是什么节气吗？
1: 我知道，现在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就是夏季第三个节气，代表这个盛夏正式到来了。夏日渐盛，芒种如约而至，大地草木繁茂，田间生机盎然。闽南的盛夏从芒种开始热闹起来。
0: 芒种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芒种有一句经典的解释，叫有芒之谷可收，有芒之秧可种，意思是待麦芒的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获，同时也是插秧播种培育新苗的最佳时节。
2: 原来如此，所以芒种既是收获的时节，也是播种的时节，难怪被称为最忙碌的节气。
0: 是的，我们闽南温暖湿润，芒种雨水充足，日照强烈，非常适合水稻生长，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老话常说，芒种忙万物长，
2: 芒种一收又一种，四时有序，雨水滋养田地，青苗向阳生长，顺应自然规律，方能岁岁丰收。
0: 芒种天气又热又潮湿，我们闽南人在这个节气有没有特别的习俗呀？
1: 当然有，芒种时节我们饮食偏清淡，吃瓜果，喝清茶，同时也会趁大太阳晾晒食材，把新鲜滋味保存下来。
0: 原来每一个节气习俗都是古人顺应天气爱护身体的生活智慧。我还要提醒大家，芒种雨水多变，天气闷热，日常要做好防暑防雨。
2: 芒种至盛夏。

0: 情甘云有所期。我终于读懂了芒种的意义，它既是自然时节的一份更迭，也是耕耘前夕的提醒。世间所有的成长都离不开默默的付出，田野按时耕耘，方能岁岁丰收。我们少年也是如此，不负盛夏时光，踏实积累，稳步成长，就能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与成长。时节有序，万物皆有耕耘，不负夏日时光，不负每一份努力，传承节气文化，体悟闽南乡土之美。
1: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2: 直播间。
3: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云溪。
5: 文文老师，
4: 雨溪，
5: 外面好像有小朋友在放气球，
4: 好热闹啊。
3: 确实很热闹。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你们小朋友的高光时刻。雨溪，你今天最期待什么事情呀？
5: 嘿嘿，我当然什么都想实现。
6: 但是文文老师，我最近在好多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朋友的六一，不是去外国旅行，就是开豪华派对，还有主播差好几千块的礼物，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像有点不够看。
3: 不够看什么意思呢？
6: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他们想要的那些礼物，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但是我觉得不要点什么东西就哪里怪怪的。
3: 这样，雨溪，今天老师就送你一个超级英雄的称号。
6: 超级英雄？老师，我又没有超能力，也不会飞，怎么当超级英雄啊？
3: 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一定非要穿披风，在这个信息爆炸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六一的时代啊，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快乐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啦。
4: 老师，我知道了，那些短视频里的豪华派对就像是童话书里的插花，看看就好，
3: 不要让它变成衡量你快乐的唯一标准。六一的真谛啊，是庆祝你独一无二的成长。时间会带走礼物的包装纸，但带不走那一颗心里的甜甜的感觉。在这个到处都在晒的时代，真正的快乐是不需要够看的，它是用来感受的。
4: 我突然明白我要什么了，一本新书，或者是一次公园野餐，或者是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哦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一起度过，那就是超级满分了。
5: 开心。
3: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热闹而焦虑，去做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而且我们要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
4: 我明白了，就像上次您说的，不要有身材焦虑，过节也不要有礼物焦虑，更不能乱攀比。
3: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珍贵时刻。
6: 什么意思呢？
3: 就是不管是旅游还是跟家人团聚来度过节日，甚至哪怕只是在家门口的公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些瞬间是很可贵的。
4: 我知道啦，我可以做一个小小摄影师，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记录下我们一起的事，一起笑的瞬间。
3: 没错，这样等你长大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4: 收到，我要做一名智勇双全的超级英雄，不攀比，不盲从。文文老师，我现在觉得我的六一不需要多华丽的礼物了，只要我有一颗勇敢、善良、自信的心，我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
3: 孩子们，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愿你们都能像奥特曼一样充满能量，像哆啦 A 梦一样充满好奇，更要像你们自己一样保持那份最珍贵的童真。
2: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童心万岁，快乐无敌。
7: 这是我们六一儿童节做的一个课后直播间的小视频，也是我们的施荣妹的小主持人的这个小孩子们啊，然后到我们这个广播的电台这边呢来录制的。其实只要是每天快乐，每天都应该是国际儿童节，对不对？好，这首歌曲最后送上邓紫棋的《超能力》，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时龙门小主持人尹建松。用完南气，要及时关闭阀门，开窗通风，谨防泄漏。
2: 越山海看实时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时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时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时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的哈哈。嘿、hey,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日子很特别，开心的人很开心，不开心的人我相信也是有的啊。像这种天这种日子就是喜忧参半，那也是常态了。谁就规定说这种日子必须得开心？我就觉得不用，这种日子不能哭吗？不能哭自己太孤独吗？不能哭自己没收到礼物吗？不可以吗？或者说不能哭自己收到的礼物自己不喜欢吗？当然可以。我就觉得现在的人过七夕，哎呀，不是什么年轻不年轻的，七夕

怎么过，要不要过是每个人的权利啊，怎么个过法啊，按什么样的比例去过都可以。但我就觉得现在这种所谓的情人节七夕还有点不一样哈、啊、除了我们说各地有为了满足新人领证哈、啊、就是不少地方的婚姻登记处开启了不办完不打烊的模式、啊、有部分网点也取消了午休不间断的办公啊，最大的去服务大家，让大家真的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日子领到证啊。那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也说到的有一些特殊的景点啊，特殊的一些有意思的打卡点也设立了这种可以领证并且说可以去拍照的这种状态。哎，我就觉得行啊，反正都是一种仪式感，什么样的仪式感都可以，不分贵贱，不分啥，只要你觉得我们干这件事情很特别，对你俩有纪念意义，那我觉得就挺好的。当然今天也是我们闽南的青牛麻西亚哈，什么意思呢？老重要了，那可比七夕重要，地位高多。今天很多家里的长辈就开始拜床母哈、啊，然后就祈祷说给孩子，平安健康砰砰断。所以我说这个意义啊，还有包括价值，那跟情人节，那跟什么七夕是没得比的，他比不过我们。另外我还看到了像今年七夕很火的一点，就是不仅仅是像有一些餐厅有一些特殊的仪式啊，还有包括一些非遗的啊，国风雅集的，像我那天就看到了北京民俗博物馆，他就有提到说他们会在这样的日子举办一个天云奇巧啊，让大家去那边去做一些巧果呀啊，去等等的一些手作呀，然后也会在上面摆一些比如说很有民俗历史的啊，有当地风格的，还有其他的，像浙江的洞头他就做石榴嘛，是也是一种成人礼，据说这个成人礼也是流传了300多年，就跟我们这边对于这种仪式感的重视程度还是一样的。你看前几年一说到七夕，大家满脑子都是啊中国情人节啊，什么商家造势情侣消费，我就觉得今年有点不一样，大家不再满足于被商家定义的浪漫，而开始找那些本来就属于这个节日本身的东西。那我们说哈、啊、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化，就是七夕的搜索环比上个月增长70%，七夕加非遗的搜索量增加1.1倍，然后景区夜场门票的预订量相较平时是超50%，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体验传统民俗。那包括有一些还设立了一些活动，比如说百户献粮啊可以献粮文牒打卡集章啊哈，还有一个古村的那个秋周节被做成了沉浸式文旅体验，文化传承最朴素的样子就是让你走一遍坐一遍自然就懂了。再来看到内蒙古啊，这个他们刚好非遗那达慕开幕，有120多项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啊，长调呼麦、马头琴、巴林石雕，80个展销摊位，200多名匠人现场展示，这不是表演哦，这是生活哟。还有暑期的非遗主题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涨了48%啊，为一门手艺赋一座城就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年轻人正在用我乐意的这种方式去重新的定义传统节日，不拒绝传统但拒绝被灌输，不排斥消费但拒绝被收割。包括海外也是一样的，我们中国化生活方式极致体验在那边也有一些啊，什么喝热水、练八段锦、体验针灸拔罐，就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东西，在他们那边就是也喜闻乐见了啊。这事儿还挺妙的，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节日和周期啊，不一定是今天，不一定是明天，也可以是这个阶段以及对这个节日的一个看法。我们都知道七夕鹊桥，七夕的几个趣味问题，我们今天也顺带来跟大家聊一聊哈。
银河道。

到底是河还是海啊？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星官名又叫啥呢？牛郎织女隔银河相望，实际距离又有多远呢？倘若真的有鹊桥，那大概有多少，就是要有多少只喜鹊它才能搭乘呢？以及七夕最早最晚会出现在公历的哪一天？这些有趣的问题你是否也曾探寻过答案呢？大家都知道，在民间神话当中，牛郎织女被银河啊阻隔了，每年的七月初七才能见上一面。那中国的天文学会的会员就说了，他说银河在我国古代又叫天汉、星汉、天河，被赋予了诸多的浪漫的文学意象，但其实它不是河啊，它是一片星海，是由无数啊这种恒星星云组合而成的白色光带。那牛郎星和织女星呢，就在银河的两岸，并且和这个银河系当中另一颗明亮的恒星天津四共同组成了夏季星空的标志——夏季大三角。那牛郎星和织女星也是我国民间依据流传神话的一个叫法，在我国的传统星官体系当中，他们拥有各自的星官名，一个叫牛郎星，啊，叫那啥，叫河谷二；织女星叫织女一。听起来就没有太唯美啊，所以还是叫牛郎星和织女星吧。那至于说他们相望，牛郎星和织女星相距大概是16光年，一光年你们就算吧，大概是9.46万1000米。就打个比方，假如牛郎织女发送一道那个承载七夕祝福的无线电信号，那这道信号也是要经过16年才能抵达织女。不仅如此，牛郎星和织女星既不互相绕转，也不相互绑定，并且还在以每秒28.7公里的速度相互的远离，未来彼此的距离还会越来越远啊。那既然二者没有办法真正相见，距离还在不断拉大，但以宇宙时间尺度来看，两颗恒星长久相伴也算得上是白头到老了啊。多少喜鹊啊，可能要33亿亿只，记住了，我有2个亿啊，33亿亿只喜鹊才能首尾衔接。很有意思，这种东西一旦探究下去就觉得哇，长知识了，长知识了。喜鹊不够，无人机来凑也不是什么问题，在现在来看了。有的小孩就说，妈妈妈妈，为什么他们一年才能见一次，不能打电话吗？不能打个视频吗？信号可能不太好。

另外的另外，我们也发现了，像最近有在聊每年一些特殊节日，它的这个微信红包啊，按照惯例都会提升一个这个额度啊。啊，像现在七夕，微信按惯例在特定日子临时提高了个人红包的限额，也就是说这一天。个人单笔红包上限由常规的200调整为520，只有一天有效哈。2月14、5月20、七夕三个节点，它会有临时上调的一个额度，那时间就一天，过后就还恢复200哈。那么就是大家通过聊天界面点击完了之后，直接输入并且完成祝福语啊支付啊，全程不需要更新，也不需要额外的授权。另外再提醒一个，也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哈，朋友们，带有520、1314等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之后是很难追回的。就根据法律规定了，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把财产无偿的给了这个受赠人，那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哈。那恋爱关系当中日常消费以及频繁零散的转账红包，一般就是认定为赠与了。感情结束之后，你别再要，因为很难。那如果说在转账的时候有备注啊，有说明，当然可能是有一些款项的，这些就是可以认定为借贷关系，结束之后就会可以主张返还。不过说实话，谁会在你感情存续期间在那边写说啊，万一分手啊，万一怎么样，这钱还得给我，那不是原地分手的事儿吗？你要是有这种想法，你也别在一起，你也别转了啊。

泽明说，我缺的是这个额度吗？我缺的是给我发这个额度的人。哎，那如果520不能作为赠与，那519.99呢？哎呀，想什么呢？哈，好嘞。那今天当然我们也说了哈，同样的，这个特殊的节日哈，我们也说今天晚上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哈，2026年七夕晚会，今夕送也如约而至了。那在我们节目的重播哈，大家可能也会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不过呢，它这个如果对这个节目感兴趣，它应该会有一个重复播放的过程，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去关注或者去网上搜索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节目单吧。首先开场歌曲是柯纯、管乐、张炽和王赫润带来的《又是七月七》，哇哦，他们开场好特别。再来，他有一个剧本，由《七夕寻桥记》的第一幕是由马凡舒、张涛哈、啊，还有其他两位主持人啊带来的一个串烧，分别是姚晓棠和白举纲带来的《樱花草》，蒋敦豪、刘立敏、景龙、李思南带来的《我要找到你》，钟喜明、李嘉文带来的故事短片《古张为证岁岁相依》，啊，王子宏凡带来的《Do You 你愿意吗》啊，等一下我们要听一下这首歌哈。还有一个全民共创爱情鸟是林依轮带来的。下一个篇章呢是七夕寻桥记第二幕，王林凯、陈卓璇带来的爱，任贤齐带来的我是一只鱼，还有戏曲新唱戏中七夕是李云霄来演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选段是越剧，还有昆曲，还有黄梅戏啊，也是比较有意思。再来是胡淼、胡金红、胡俊峰带来的故事短片桥见爱情，以及实景舞蹈雀之桥是由苏州芭蕾舞团带来的，还有全民共创的你的名字是唯一的答案，演唱的人是王博、张晨、周心如等。再来歌曲路回头，演唱的是陈楚生和黎族歌曲传承队伍，歌曲星月神话金沙带来的。那第三幕呢是七夕寻桥记的这个剧本游当中，有带来了一个七夕民俗微电影一直彩亭两岸七夕，还有一个王耀庆、王鸥带来的城里的月光，苏醒黄龄带来的再度重相逢，周深带来的好巧是你。第四幕是故事短片始终如一的承诺啊，还有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孙怡和魏晨带来的。这是什么组合？孙怡、魏晨，特别啊。再来第五幕是广东龙源交椅山学校合唱团和无锡市中小学生合唱团带来的爱能覆太空，太空啊，爱能覆太空。以及下一幕也是最后一幕了，是郁可唯带来的勇敢的花，以及冯博瑞带来的全民共创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当然这个节目如有变化还是要以播出为准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一下，不管是首播还是重播。你最期待谁的表演呢？我觉得这里面歌曲还是跟这个主题也很有挂钩的哈。那现在就是不把黄子弘凡的 Do You 放出来也不合时宜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哈，把这个氛围拉满了。

听了，听完都想说 I do 了啊。他声音真的是疗愈系的。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顺道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微信又有一个更新啊。在他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当中，新增了三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这也使得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达到了16个。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比如说朋友圈的 AI 点评，你长按好友朋友圈文本内容就可以唤起 AI 点评的按钮，那 AI 会总结内容并提供不同风格的一个评论参考。还有一个聊天图片的 AI 处理，在聊天界面查看图片的时候，底部新增了一个 AI 处理的选项，就支持直接在微信内对图片进行一个美化、提取信息和修改。除了三个主要的入口，微信近期还在小范围内测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朋友圈发布页AI 帮写连图带文，比如说扫一扫新增的拍照给 AI 视觉问答，比如说聊天输入框语音指令直达 AI 生成消息啊。目前呢，这些新增的功能都还处在灰度测试的阶段，仅随机挑选的部分用户可见，最终是否全量上线还得等官方的正式版本。也许你已经可以用了，也许你还没有啊哈，也许你是灰度测试的用户啊。

No chance to cool down. Continue seek and find. What do we do now?说文文想听樱花草，好嘞，等一下安排啊。想听哪个版本的？想听的是翻唱版的还是原唱版的呢？哎，这种有的时候原唱也好听，有的时候就翻唱也不错啊。

个时间点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我朋友说了啊，这个七夕啊，看见他们的人恰好是那些最不想被定义、最想要真实体验的人。我同意，我同意。有一些特殊的仪式感，或者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日子，哪怕只是平凡普通的一天，就看你怎么过了。那不是老说一句话吗？最近流行的，不对，应该流行很久了。说日子怎么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对呀，我也想说，日子怎么能随便过都一样呢？不一样的。

嘞，那这个我们朋友点了一首歌啊，来自 Miko Go 主题曲《樱花草》，也是原始最原始的一个版本了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下一个板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当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呢，王先生反映啊，妻子在某间公司上班，一月份妻子是生产，那按规定是可以休六个月的产假，公司也批准了。结果4月27号接到通知，要求4月20号要返岗，通知时间时空错乱，而且这才休了3个月。等妻子休满6个月返岗，发现公司门都进不去了。采访的时候，公司一位小伙儿主动询问情况，结果越说越激动，把情况反映给了公司负责人，结果被认为说是在闹事啊。我就是也稍微搜了一下，像这种例子还比较多哈，包括有一些可能才休了2-3个月的，然后也有一些什么提前怎么样怎么样的，或者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有在不断工作的啊。作为我们这个劳动人民呢，其实最在乎的无非就是能够准时，然后按照规章制度来，并且拿到自己该拿到的。那至于说这个事件的后续怎样，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说实话，尤其是男性朋友，他其实很难共情到说女性在生产啊，以及说产后，他是需要很大的一段时间来恢复，且不断的再去投入照顾孩子这件事情，尤其是孩子从婴儿再到往后这过程，就你都别说半年了，我这半年都只能算是一个维稳期，再往后还会有不断的问题出现。那男性可能就觉得不就生了个孩子吗？完全不是哈、真的要很切中啊，你不能光想要员工为你干活，然后不想着说人家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要有一个应有的权利和适当的休息，以及面临这个女性必须要到来的这种生产的一个过程，你要给予啊安抚关怀，而不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在那边啊我。

想着我千方百计想着我怎么让你提前回来，怎么让你提前来干嘛，怎么让你这个来了之后干各种各样的活，怎么吃亏怎么来哈。希望说这个事情也能有一个比较让人满意的后续。那么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现在 AI 漫剧啊， AI 短剧啊，啊还有一些大家经常会用某一些 TV 软件去看的一些短剧影视剧，包括电影啊都有。那有看到一个数据叫 AI 漫剧产量超 95%， 完播率却低于真人短剧的 5%。 产量不等于流量，同质化导致审美疲劳，观众还要选择这种活人感，不要塑料脸。真人短剧和 AI 漫剧目前正在走向分化而非取代。我有试过一次看短剧漫剧，然后后面发现同一个剧本换了一种模式又演了一遍，或者说换了一些内容又重新把那个模式生成了一次。哎，这种很明显我们肯定会划掉的哈。还有就是有一些场景主角基本上都用一张脸，你压根也分不清谁是谁。我觉得宇宙的尽头你还是要考虑质量的问题啊。

0: 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都说压力越大越想吃东西，现在真的有科学依据了。皮质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压力激素，它是一种由大脑刺激肾上腺分泌的激素，通俗来讲就是它的工作啊是帮我们来对抗压力的。在急性应激的状态之下，皮质醇的短期升高是有助于动员能量，维持血糖稳定，调节免疫反应，它是一种机体的正常保护机制。有些人工作内卷，熬夜加班，情绪焦虑，家庭琐事，精神内耗，睡眠不足，这些压力持续不断，让身体一直误以为处在危险当中，于是皮质醇长期居高不下，而这个就是把压力肥的开始哈。那么有研究也表明说，急性压力之下，皮质醇短期升高会刺激食欲，使人偏好高脂高糖的安慰性食物，可能会造成肥胖。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过劳肥，就压力越大越想吃东西啊！谁在搞鬼我觉得不重要，是皮质醇还是什么醇，最重要的是体重增加了，人变胖了。人一胖人家就会觉得说，哇，你看着好像养尊处优的样子啊，你给我干什么逻辑，你说说。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一些人很喜欢挑战极限运动啊。最近有一个男子体验暴降，被困在瀑布的应该是瀑降哈，瀑降，不好意思，来瀑降，然后呢被困在半空溺水超2分钟，事后直接住进了精神科。这个唐先生就说了啊，他是在南阳的南邵羊角潭进行的一个瀑降，然后呢被困在了半空，意外被困在这个位置，下水前有觉察说水流特别大啊，但是教练说了可以下，意外发现之后他就出现了应激反应，全身有多处擦伤和软组织损伤，目前已经住进了精神科，希望得到合理的赔偿。涉事公司也就是说了，这个线路已经是暂停带团了，也愿就赔偿事宜和唐先生协商。那这个事情发酵到后面也得知到，这个事发的位置本身就是未开发区域啊，说他不合规不合法，你说正常人谁会冒险玩这个啊？我真的是看完就觉得干嘛呢，这是非得这样子哈、啊？就没事找事做，然后没罪找罪受，且不说后续的维权是肯定要的，该负的责任也是要负的，问题就是我们本人有的时候对于一些真的是太过于极限的，我们并没有这个准备也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就不要去冒这种险，生命第一。折耳根堪称中国饮食界最两极分化的存在，北方人闻着像鱼腥味儿啊，像肥皂避之不及，南方人西南人啊，把它当成这个香菜狂炫。全国90%的折耳根都被云贵川包圆了啊，贵州人年均吃12斤，你要说实话，我真的是活脱脱的从讨厌害怕到现在上头，我真的是一开始吃，哇，好涩好涩，哇，好那个味道就受不了，很呛。后面到现在，这个过程怎样我就。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料理啊，我认为说现代人是非常需要的哈，尤其是我们一出去啊，一把麦一推，人告诉你啊，你湿气好重啊，这个时候就想着说，哎，我到底怎么去湿，怎么去湿啊？有的时候忌口啊，挺难的，但是呢，食疗还是愿意接受的，对吧？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这个玄米茶哈，然后里面有山楂，陈皮姜米茶，然后呢，它因为中医不是讲究焦香入皮嘛，它这个米炒到焦黄，所以说它去湿能力会更强，就跟我们之前炒薏米去湿是一样，但你没有炒，没有这个过程，它就很难有这个效果。姜呢是比较温的。啊，陈皮又是归脾经，所以合在一起就专治那些潮湿闷热黏糊的那种感觉。这个方子我觉得比较基础啊，可发挥性也比较强，就是如果你容易手脚冰凉，你就加一些红枣，如果说你是雨水闷热双重夹击，你就加一点山楂干啊，山楂是可以平和的啊。那山楂陈皮炒米因为都是温性，所以可以再添一味荷叶来平衡一下，荷叶主基调是平，微微凉，能够清泻暑热，这样一升级就变成山楂荷叶陈皮炒米茶。每样食材各司其职，又互相牵制啊，挺好的。山楂荷叶药店都买得到，大米吧家家都有，不用多说。陈皮肯定血腥会陈皮，功效比较正，柑橘香气也很为这一杯茶加分。姜我用的是小黄姜，姜辣素会比较高一点，药用价值也比肉姜好。汁水呢比较少，就容易炒干，所以建议保留姜皮，姜皮性寒，可以对冲姜肉的热啊。炒过之后呢，姜的辛辣气也会变得柔和，暖意还在，但不会太冲。一次你尽管多做一些，因为常温密封也是可以的，喝1到3个月没问题。胃口差可以喝，胃口太好饮食油腻的也可以喝，刮刮油嘛。不止夏天喝，等到冬天湿冷天气也要喝，在身体里种太阳。那喝法也比较简单，冲水就行了。人爱喝玫瑰的，你也加个玫瑰也行啊。首先我们准备300克的大米，50克的山楂，10克的荷叶，2瓣陈皮和80克的姜丝。陈皮就给它剪成丝，小黄姜洗干净之后带皮切细条。锅中无水无油，再倒入大米，用中火啊炒到微黄，再倒入姜丝，继续最小火翻炒到姜丝干香，大米变得金黄或者浅棕褐色，微微炸开。哇，再加山楂片、陈皮丝、

荷叶碎继续翻炒两分钟就可以了，晾凉之后装罐密封保存三个月，杯中再加两勺炒米，冲入适量的热水闷泡冲饮就行。做炒米茶其实还挺治愈的，你知道吗？看着这个米粒儿从洁白渐渐转成浅黄，最后染上一层褐焦褐焦的，哇，整个厨房充盈着一种温暖类似于爆米花的香气。取两勺泡上，沸水冲下，米香、焦香、果酸、柑橘，哦，次第绽开，一杯下肚。虽然很土，但我还是要说，暖暖的，非常的舒服。我还是相信那句话，草木的能量啊。大米要淘啊，你可以洗一下，但不用过度，就差不多就行了。而且下雨也好，或者说天气比较湿热的，我觉得真的是喝完整个人很舒服。

好啦，这个节目到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特殊的日子必定要有特殊的歌曲来搭配着，才能让我们的节日更显氛围啊！那不管大家今天怎么过，或者说这段时间怎么过，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不在正日过的，他会自己选择那周周末呀，或者说其他的日子，我觉得都挺好的啊。就独属自己一隅，独属于自己的这种限定日子，只要你们俩 OK， 只要你们跟家人过也是一样的呀，哈，没有说势必一定要跟某个人过呀，对吧？哎，自己过也行啊，谁说不行呢？买点自己爱吃的回家，整个自己爱看的动画啊，爱看的综艺，爱看的电影，就可以开始享受自己独自一个人的生活，哇，太完美了那个阶段。好听的歌来自小虎队《爱》，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蒋以安。不去野外，水域戏水，远离危险河道，守护自身安全。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龙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事龙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龙梅、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 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兵力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热门小主持人严雨辰，遇到火情要沉着冷静，及时拨打119，说清楚详细地址。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 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哎，啊，那边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请听喜剧广播连续剧《32号街坊》，出品人李忠、沈凌，策划胡群、左云、夏林慧，艺术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编剧夏天恒，导演张超、张锦，戏剧构作许静波，责任编辑朱军、牛家驹。第三集。
6: 我在32号街坊寻找一颗广玉兰，可邻居们却把我误认成了古城公司来暗访动迁的同志。扎伯伯和赵叔叔家的广玉兰虽然都不是我要找的那颗，但扎伯伯给我讲的1997年弄堂装电话的故事，却在幽默中透出许多感动。现在轮到孙阿姨了，她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呢？
7: 你们把我也一分为二算了，多大个事情哦，闹成这样。
8: 多大个事情啊，人家房子都扩建了，都大得比原来要大。哎，我们家呢为了这个破电话梁居然跟我说不同意扩。
9: 我就是不同意扩，怎么了？这根梁拆掉了，要再找一根找不到了。我们家虽然是解放后才搬进来的，但政府给我时候什么样子我就要保持好什么样子。
8: 这个房子哎，都破成什么样子了你还要保持啊？自从嫁到你们家来啊，日子过得像什么样子啊？四个人挤15个平方，冬天漏风，夏天漏雨，这个马桶要拎出去倒，衣服是从来没干过。年轻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要做点什么事情都要趁这个妹子出去上班了，这个婆婆出去买菜了才有机会呀。
9: 那我妈不是每次都故意跟菜贩子还半天假啊，给你们拖延时间了？
8: 她那个是讨价还价有瘾了呀。哎，我跟你讲，呸，这个嘴里什么东西啊，白蚂蚁啊。
9: 呀，你开始装了，哎呦，装得蛮像的嘞。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
8: 哎呦，不是装呀，我看到虫子害怕的呀。
9: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肯定是之前这个黄梅天飞进来，他要做窝了喂。刚刚我钉木板声音太大，把他们咚咚咚咚敲醒了呀！哎呦，我怕死了呀。
10: 那你怕为什么不出门嘞？还说不是装的。
9: 哎呀，你看呐，这个门把手上趴了两只在那边小脸孔哎，我是不敢用手去碰门把手的呀。哎呀

0: 的了呀！哎呦，快点救救我呀！这个白蚂蚁全都快来了！
1: 哎呦，等等，你现在是在求我是不是啊？哎呦，我怎么记得木板刚定好的时候呢，有人跟我讲，
2: 我要死开口求你一件事啊，我就是狗。
0: 哎呦妈，妈呀，妈妈，我错了呀，我不应该这样跟你讲话的啊、哦！我求求你了呀，哎呦，我求求你了。
2: 帮不帮啊？
1: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去隔壁把军救出来。哎呀，吵得再凶，毕竟还是一家人外。
2: 哦，我去。哎，嫂子，门怎么打不开啊？
0: 好紧呀，都怪我啊，从里面把这个插销插断了，外面打不开呀。
3: 妈，妈。那怎么办啊？
1: 哎呀，你笨死了！开什么插销啊？这么薄的木板，你不会一脚踢碎呀、啊？
3: 哦，对，君啊，我来啦！哎呀，
0: 哎呀，康康啊，康康啊！哎呀，妈！妈，我错了。
1: 好好的一家人家，隔什么木板嘛？哦，先别哭了，俊英，你赶紧出去。康康，你去把家里所有蚊香全部点着，开始熏。我来烧点开水，把家里木头缝缝全部浇一遍。阿平，你把所有窗都关好。我们处理好，赶紧到外面去把门也关好，全封闭，闷他个一个钟头，赶紧出发。
4: 那后来白蚁都灭干净了吗？
5: 后来嘛，差那么一点点就灭干净了哇。结果嘛，发生了意外，你听我跟你讲啊。
2: 哎呦，哎妈，关键时候还是老人家有经验啊。
3: 白蚂蚁在家里满屋乱飞。
1: 哎呀，这就对了，开水浇过以后呢，缝里的都飞出来了，再等蚊香把它们熏死就行了。木结构老房子最怕白蚂蚁，要是真的窝做大了，把梁住断了，房子都要塌的。现在啊，千万不能开窗，千万不能开窗，不然全飞到别人家里，要闯祸的。
6: 妈，谢谢你哦，我也是一时气上来，觉得这么多年是不是这个家里就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但是刚刚我知道了，妈，你还是关心我的。
1: 房子小嘛，没办法呀，但是啊，房子再小，我们还是应该想办法把日子过好。
6: 妈，木板是拆掉了，但是树上的字弄不掉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啊？以后呢，你都能当故事讲给别人听的喂。
7: 哎呦，放暑假了，更新阿爹的孙子又来住了。
8: 哎呦呦，姐姐啥又来了喂。
3: 不晓得谁家又要倒霉了。
1: 已经上初中了，应该不会了吧。俊英，阿平，我们去井里打点水，等会儿啊把家里都刷一遍。康康，你在这里盯着点哦。
3: 阿梅，没问题。
9: 这窗户玻璃怎么一直往外漏烟啊？着火了吧？
3: 我们在灭
9: 火是不是？哎，我来帮忙。窗户咋全是关着的？里面有人就危险了。
3: 不，我们全家、
9: 全家都在里面。哎呀，那救人要紧。哎，地上有块石头，窗户以后再修吧。
3: 不，可以。
9: 哈哈，叔叔。窗户破了，烟都跑出来了，看我干的咋样，你给我打几分。
3: 哎呀，我说我们在灭白蚁，全家都阿梅 没在里边。哎呦，关键的时候不能结巴呀。哎呦，
2: 哎呦，哎呀，哎呀，白蚁怎么全飞出来了？
4: 又是这个小鸡嗓，
8: 本来我们家的白蚂蚁们都要灭掉了，结果这个窗户一破，哎呀，飞得各家各户都是的呀，最后只好请这个打虫队来弄了一个礼拜晚。
4: 那您现在还是四口人住在里面吗？
8: 婆婆后来啊去世了，老头子的妹子啊阿平啊也搬走了，现在嘛就我们老两口。不过回忆想想，那个时候啊，苦是苦的，但日子啊，过得还是蛮有滋味的。
4: 哎，等等，我听到现在这个小杰森，居然在所有人的故事里都出现了。那他现在还住在这儿吗？
8: 没有，没有，没有，考大学了，去了外地了，那再也没来过了。这个更新阿爹啊，也搬去和子女住了。后来嘛也过世了，搬走的时候啊是2006年哇，到现在嘛也要十几年了。喏，慧珍啊和建中也来了，哎，他们都认识的哇。
10: 哎呦，高考结束的时候那会儿还骗更新阿爹，说自己考上了北大，更新阿爹高兴的在许阿爹家里的院子里面摆了10个圆台面，请乡邻们吃饭了。
3: 哎，结果吃饭的时候，哎，有人发现那张录取通知书啊。哎，是他自己画的，假的呀！哎呦，他原来考上的是一所普通大学，这个更新阿爹啊，哎呦，气得当场就差点昏过去喽。
4: 哎，等等，你们说在这个许阿大家的院子里请吃饭的，就是小街上的爷爷，那这院子里是不是也有一棵广玉兰？
8: 有啊，许阿爹家的院子大，广玉兰种在贴贴当中吗？正好摆下十座。
4: 没错了，没错了，孙阿姨，您赶紧带我去。
8: 哎，行呀，走啊，走啊，走啊，我们带你去。这个许阿爹啊，是个老革面，今年啊，已经90岁了。
4: 许阿爹，您能讲讲在这棵广玉兰树下邻居们一起吃饭的故事吗？
11: 你说是小杰生考大学那会儿啊，行啊，来，我老徐今年90了，你们说的这个小杰生，也应该30出头了吧？你们说他是捣蛋鬼，哼，只有我知道，这呀，是个好孩子。
3: 许阿爹年纪大了。好人坏人都有点分不清了。
11: 那这别打岔，这我还没老糊涂嘞。这个我记得那是2002年的夏天啊，世界杯呀、啊、刚刚结束，咱中国队首次冲出亚洲，可他娘的就是一个球也没有进了。哎呀，真是。
8: 哎呀，哎呀，这个老阿爹年纪大了嘛，讲点话容易跑题。
11: 哎呀，谁说我跑题了？哎，我说，哎，这个足球啊，那肯定是有我的道理嘛。那天下午，哎，我在堂屋里头啊睡觉，突然间，咻，啪嚓，一个足球啊，就飞进了我的院子。没过几分钟，哎，这个小杰生就鬼鬼祟祟翻围墙，他就进了我的院儿了。

0: 鬼祟祟，你找什么东西呢？
1: 咋是个人呢？
0: 那不是人还能是鬼呀？
1: 阿爹你好，我有个足球踢进院子了，能不能还给我？
0: 那给你吧。
1: 哎，别打我！
0: 嗯。

0: 么容易就给我了？我以前一直听人说这个院子住的爷爷很凶的。
1: 嗯，现在你见过我嘞，有法眼权喽。
0: 你明明一点都不凶嘛，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说你啊？
1: 可能因为我跟他们都没有什么来往吧。哎呀，我是一个山东老兵啊，我10岁就跟着部队离开家乡，抗过日，打过老蒋。1949年解放苏州的时候啊，我就是27军的一个战士。后来转业，因为太喜欢苏州，就留在了这里工作了。苏州像我这样的山东老兵可有不少人呢。
0: 哦，难怪我经常碰到一些老爷爷都是山东人。
1: 哎，咱政府在这条龙堂给我安排了个院子，我就住了这里一辈子。虽然无儿无女，但我也知足啊，上有天堂，下有所好嘛。
0: 你在这儿住了多少年啊？
1: 1957年定居苏州，到现在已经整整45年喽。
0: 这么多年，在弄堂里没什么朋友？
1: 哎呀，我跟这些邻居，我们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他娘的不一样。他们吃米饭，我呢吃馒头；他们呢吃茭白，我天天卷大葱。再加上吧，这个我这个人这比较这个内向，哎，久而久之就没什么朋友。我也不跟什么人来往了。
0: 哦，所以大家就越传越夸张，让我们这些小孩都觉得这个院子里住了个凶巴巴的山东老头子。哎，跟我差不多。
1: 哎，你怎么了？啊？
0: 我3岁时候把电线挂进水里，9岁那年把邻居长途电话绞了，去年误以为灭火救人把玻璃窗给砸了，白蚁飞的各家都是。
1: 哎呀，那我他娘的知道你是谁了，你这个小孩啊确实很讨厌呐。
0: 哎，爷爷，也许只要你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大家愿意和你做朋友呢。
1: 朋友，但愿如此吧。从那天起，这孩子每年暑假都来看我，直到2006年。哎，他骗他爷爷说考上了啊北大，非让他爷爷在我家院子里请吃饭。他爷爷得知证书是假的，差点当场就给气死。可是只有我知道，他呀那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能跟我交上朋友啊。
2: 饭局散了以后，他还在这个广玉兰树干上刻了个字。
1: 哎，这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啊？你是他什么人？
2: 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叫小鱼。
3: 啊
4: 啊
3: 啊！
4: 就是
3: 哎呦喂，完了！哎呦，完了！你非但不是这个古城公司的，还跟这个小杰森有关系的。这个，我们也不是真的嫌弃他呀。哎，这个小孩子嘛，谁不皮呢？啊，对呀，啊，是，他走了以后，大家还是挺想他的啊。
5: 孩子嘛，
3: 你看你们蛮喜欢他的呀。
5: 是的呀，
6: 小时候是一直玩的呀，
5: 还记得我们都叫人的。

0: 其实他心里也一直惦记着这儿，惦记着住在这里的大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总跟我说小时候的事儿，说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每年暑假住在爷爷家，住在弄堂的时候。
1: 哎呦，你们在说小街上啊？
2: 哎，赵伯伯啊，赵叔叔啊，你们来啦！
0: 啊，小鱼，小鱼雪，你继续说呢，继续说呢。最让他忘不掉的是高考结束最后一个暑假的尾巴，在一个院子里的广玉兰树下，第一次和好多好多邻居一起吃饭。只可惜去外地读大学之后，父母也因为工作的原因带着爷爷一起离开了苏州，就再也没机会回来过。
3: 哎，小姑娘啊，那么你找广玉兰树是为了小杰森啊？
0: 我也是听了叔叔阿姨们的故事才慢慢的对上号了。原来大家口中都绕不开的弄堂里的大魔王就是我的未婚夫陈兆奇
4: 啊。他原来叫陈兆奇啊。哎呦，这么多年光喊他谢杰森，谢杰森。
3: 哎呦，对的哇，根姓阿爹姓陈哇，那么他孙子也姓陈，对得上的哇。
0: 他现在是一个设计师，有了一个去德国工作的机会，我就一直劝他出国，可他却跟我说他想回苏州生活，想放弃那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总因为这事吵架，所以我趁着前几天在上海出差，专门多留了几天来苏州看看，来看看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童年到底有什么魅力，尤其是要找到那棵广玉兰。他还跟我说他在树上刻过一个字，
1: 我看看，这个也没字呀。
5: 哎呀，你爬上去看看高处，这个小孩子当年刻的，哎呀，十几年过去了，这树它也长高了嘛。
4: 哎，我来垫个椅子啊，来来来，哎，爬上去看看哦。
3: 哎呦，你当心一点啊。
4: 哎呀，我走走，哎，拿，哎，有字有字，是一个龟。
6: 哎呀，这个小杰森啊，就是调皮啊，刻什么不好，刻个乌龟的龟啊。
4: 不是乌龟的龟，归来的龟。
7: 也就是说，他从走的那天起，就一直惦记着要回来呀。
5: 他走的那天，我和他一起亲手刻上去了。
0: 真是没想到，这些弄堂里有这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
5: 小姑娘，四九年我们部队解放苏州城的时候，我就是驻扎在这条弄堂里。我们一看，德寿坊的墙头上塑着一枚五角星，首长告诉我们，这是苏州首任党支部书记叶天帝在1925年塑上去的。1928年，他牺牲了，但这颗红星他留了下来。
8: 这是革命火种的标记呀、啊，老百姓肯定当宝一样的保护好的喂。
0: 如果有一天，这能重新修好，那该多好呀！几百年、几千年，还能不停地有故事在这儿发生。
5: 总有一天，国家会把这些地方都重新修好的。而在此之前，我们要替国家把这里的花花草草，咱全都护住、收住，咱啥也不能丢。
0: 许阿爹那天讲完话，邻居们很多都掉下了眼泪，大家盼着这里能被改造，盼着这里重新焕发生机，已经太久太久了。
7: 大家的心声没有被忽视。
9: 2020年经过苏州市里的顶层设计，32号街坊的古城改造正式开始了。古城公司没有大拆大建，没有推倒重来，而是将古城保护、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更新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做着如同绣花一般的精细活，通过活化利用让古建筑重获新生，尽一切可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保留下来。哦，大到一间宅，小到一片瓦。
10: 哎呦，这故事听着听着，你看按茶时数到了呢。
1: 啊，快快快，吃馄饨了，吃馄饨了。六年了，大家搬走以后第一次见，老头子我请客。来，
11: 我要吃两碗的。
12: 小姑娘
11: 都是爱你，
13: 哎呀，小鱼啊，又见面喽！
14: 哎呀，赵叔叔、赵婶婶呀，好久不见了。
1: 现在我们家已经变成了一间书店了。
2: 吃你的馄饨吧，吃你的馄饨吧啊！等等，你老婆越来掐你。
1: 我不是在表达这里越来越像样子了吗？我跟阿妮德，那碗是我的，你那碗还没有出锅呢。
2: 这个老赵，这骨头还是这么的轻。
14: 孙阿姨，您家也变了，变成一家咖啡馆了。
2: 真的？哎呀，那好的呀。等一下我吃完这个馄饨啊，也要去喝杯咖啡。
15: 当心晚上睡不着。
2: 哎呀，怎么会呢？
1: 孙阿姨，你们家这个东西，它是一点都不浪费。那根雕花梁啊，哎，现在都成这个网网红了，都要来打卡。
8: 有些房子开了店很了不起啊，但是我跟许阿爹这样还住着人没有开店的房子啊，修得比店还要好啊，那就是更了不起的事哦。
1: 哎呀，你哎呀，行，哎呀，以后有空来了，咱都不去隔壁厂院，啊，该去你们家。 那个小菊啊，听说你们家开个钟表店？
14: 是呀，我跟我家先生一起开的。
2: 小先生啊，哎呦，你们结婚啦？
9: 小鱼的先生啊，当了一名社区规划师，加入到了对家乡的改造工作中。
1: 那么就是说他没到外国去啊？
5: 哎呀，没有，
8: 他们在苏州定居了呀，还跟我们住在一起呢。
5: 这个小杰生说呀，这个32号街坊最有意义的就是市简，他了想用这种形式象征大家最宝贵的财富。要我看，大家每年能回来聚聚，哈，也是财富啊！啊，是不是？嗯，
16: 对。
17: 32号街坊的老邻居们啊，
2: 说起说话来。
17: 今天大家一起聚在按茶时数，我是太激动了。这6年的改造，真的不容易啊，不管是活化利用还是成片的建筑保护，都太难了。但是如今看到大家的笑脸，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1: 总书记来古城的时候不是都说了吗？
17: 对，住在这里很有福气，古色古香，到处都是古迹，到处都是名胜，到处都是文化，百步之内
18: 必有芳草。
10: 哎，对了，小鱼啊，你家先生呢？喊他一起来吃馄饨啊。
14: 这不是站在康康叔叔身后吗？
19: 啊，哎，阿小，
10: 谢主宰。
20: 刚才播送的是喜剧广播连续剧《32号街坊》第3集，剧中人小鱼由于兆奇演播，孙阿姨由夏唯一演播，扎伯伯由阿哲演播，赵婶婶由李慧演播，赵叔叔由欧凯演播，林弟由刘梦演播，陈兆奇由赵逸乐、李兴元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小秋、老毕、国峰、谭伟民、张弛等，评弹演唱施斌、 录音刘思雨、张婷、郭成池，制作国风，音乐编辑张明阳。本剧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中共苏州市姑苏区委宣传部、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苏州市滑稽剧团共同演播。
1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朱凯瑞。不撕拉，乱接电线，插座不超负荷，定期检查线路。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重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重新出粮，
6: 哎，
5: 这个包不是在武汉吗？
6: 汉堡，
5: 哎，小娃娃，
6: 哎，
5: 来来来，
6: 哎，来了，
5: 哎，给我来一份啊，
6: 哎哎，好，
5: 哎，真的是今天的，
6: 是噻，刚下应急，来，你摸一下，还热乎乎的，民国27年10月25号，就是今天噻。
5: 哦，哎，我看一下哈，本报一语发刊，哎呀，真全都重起来了。啥子时候从武汉搬过来的？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12月13日，日军攻进南京城，6周时间，杀死南京30万人。1938年6月18日，日军发布攻占武汉的命令。10月25日，武汉危在旦夕。此时，长江上，日军已相继突破江阴封锁线、马当防线和田家镇要塞。中国军民自沉舰船封锁航道构筑的水上马奇诺防线功败垂成，长江门户洞开，日军溯江而上。一场关乎民族存续的战略转移，紧锣密鼓，早已暗中铺开。

0: 卢先生，这是刚上飞机前收到的祭奠。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共同包租的新生龙号被日机炸沉，大部分人牺牲了。卢先生。 若非您帮新华日报先运走了部分机器和人员去重庆，损失只怕更惨重。金陵兵工厂那批货运走了吗？您是说在芜湖的那2000多吨吗？已经运到重庆了，还有巩县兵工厂的8000多吨，也刚刚运完。那现在？
1: 存积在宜昌码头的货物还有多少？全国抢救下来的战时物资设备，现在差不多有90%囤积在宜昌，都在等待运往重庆。根据宜昌分公司最新统计，目前存积在码头的兵工器材，还有来自上海、南京的80家工厂的机器设备，共计9万吨。
0: 万吨，汉宜公路沿线及长江沿岸的作战部队已逾10万人，短时间内预计还会有5000至1万的伤兵到达宜昌，再加上滞留的难民，至少也有3万人。现在已经是10月下旬。 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枯水期，到时候装大型装备的轮船根本没有办法走过三峡险滩呢。宜昌往上1500吨以上的大船无法航行，民生能走下江的船22艘，但这些船运量少的才200吨，多的不过600吨啊！要把所有人和货都运到重庆，最快也要1年。

0: 十二月枯水期到来之前，必须清空一场。
1: 那不就只有四十天？这怎么可能？
0: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试都不试，那就真的不可能了。明早这个时候，抢运的第一批船必须开出码头。

0: 1938年10月23日8时，卢作孚乘坐的飞机即将到达宜昌。他透过舷窗，看见浓雾翻涌的江面上，泛黄的浪头高高跃起，怒吼着奔流而来。而他正要逆着洪流，将国之命脉送到大后方重庆去。生死之争，刻不容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40天》第一集。
1: 是，给点吃的行吗？

0: 饭吃了给你。
1: 怎么能啊？给点吃的行不行？
2: 走快点，赶紧跟码头抢苇子。
3: 我可非离去了，码头全是各家工厂的活，我人都下不去主了。
4: 我都来了半年了，一张船票都没搞到。
0: 哎，我不是不给你的嘛，小王。我个人都没得吃的了。
5: 咱们走吧。
1: 可是我饿。
6: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7: 我们是湖北省水利局的，才从武汉撤下来的，
8: 非战时必须机关，得把旅店让出来。我们是军委会的。
3: 哎呀，吵什么吵啊！整个宜昌城的旅店早就客满了，学校、医院，连寺庙都住满了。你们还是在江边当窝棚吧。哎，走走走。
2: 卢先生，小心。
9: 如今宜昌城里太乱，我叫车来接你吧。
10: 先在城里走一走。
11: 没有，
12: 别挡路。
1: 兄弟，给我口吃的吧。
10: 你想混个摸死噻？
1: 给点吃的行不？吃的行吗？叔，给点吃的行不？
5: 给我饼子吗？
8: 老子都快饿死，哪有吃？
1: 求你了，给我点吃的吧。
10: 真是作孽。怎么这么多乞讨的孩子？哎，
13: 出什么事了？有伤兵在十二码头闹事啊！
3: 快去叫宪兵过来！
14: 好，快去找大王，快！
10: 小林，走，去看看。
9: 好。
15: 哎，你们不能上去！你们都先散开！
13: 你咋在心里没病？是我们厂先上的。
16: 我们几十家厂子都在这儿等了半年了。我们这些伤兵才等了几天啊！
8: 码头上都是重要的物资和设备，
13: 别碰到我们厂子的货箱！
17: 大家快开，我们要下船！
13: 再不能开，我来开枪了！
18: 船还在紧缩，不能上！
19: 他无作福到现在连人影都没有，今天要是还没有船，就要把他码头砸了！
13: 砸了！
16: 你们砸了他，
13: 这个船有什么区别啊？
16: 不听我说，这艘船真的还在检修啊，
13: 不能上去啊！
19: 快，去给公司打电话！
8: 我的天，让上去看看，这船能不能开？
19: 他都拼了！拼了！起来！
13: 二毛，快去喊人来支援，其他人跟我上！
14: 是，团长。
13: 哎，放开我！这小孩跟你添什么乱啊？小心受伤！
16: 我是童子军的战士，放开我！
19: 小贾，快把资料都捡回来。这些资料一张都不能少，
13: 哪来的？别打了，别砸我们厂的资料！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9: 不能上去！
13: 站着，上去！
20: 都住手！这里是不是有人要找卢作福？
19: 之前本来都要上船了，您说船被调去拉军差了，下一趟一定有我们的。
14: 下场已经等了整整八个月了，机器都潮得发霉了。今天要是再没有船票，我就不走了。
19: 不走了，
16: 不走了。
20: 我知道各位的难处，只是滞留的货物和人员太多，船实在周转不过来。
16: 拉货的船没有，我们老百姓最愿一张客船的票，怎么也没有啊？
14: 就是。
20: 我看他们是把船票都留给那些当官的了。
14: 就是。
19: 我不管你们耍什么手段，按政策得优先运送我们兵工署的设备。
21: 我们钢厂的杂技也是好东西，从英国买的呀。
19: 对，听我说，
20: 你要是做不了主，就让卢作福出来。
13: 对，叫他出来给我们一个船吧。
21: 听我说，
20: 总经理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大家这样聚在华远楼外，我们没办法工作。烦请各位先回去等消息。
13: 都等了几个月了，
19: 就是诱惑我们，
21: 大家一起冲进去，把他给抓住了。
20: 各位，各位。
4: 传话，卢总铺就在十二码头，咱们赶快过去。
12: 真的假的？
22: 真的假的？
23: 你要在这儿等了十几天也等不到，先去看看，
12: 大伙再回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4: 没错，
12: 对对对，
4: 走走
12: 走走走
4: 走，
12: 走
4: 先生，已经到宜昌了。
24: 我就是卢作福。
12: 卢先生，
25: 卢先生来了。
12: 卢先生，
26: 就他？你们随便拉了个人，就想糊弄老子？
24: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帮大家解决问题。
21: 他们的问题，先生恐怕解决不了。他们来宜昌并非求生，而是怕死，不敢在前线杀敌，却敢在后方抢船打人。
26: 你再说一句！
21: 你们哪里像是伤兵，我看是逃兵。
27: 难怪前线节节败退，
21: 原来是怕死，想逃到大后方去。
28: 我们二十二集团军没有逃兵，
29: 四十一军没有孬种，
30: 我们三个鬼子流过血，凭什么说我们是逃兵？
22: 你胡说！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31: 对，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24: 他们不是逃兵，的确是英雄。
29: 看着一个个吊儿郎当的，不像是好人。
24: 请问这位兄弟贵姓啊？
26: 关，必姓关。你咋知道我们是英雄？
24: 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是不是都有你们？
26: 是，
28: 我们是幺二二师的。
21: 关，他是我们关团副。
24: 徐州会战是他们以寡敌众，死守滕州，血战四天四夜，组织了日寇精锐之师数万人的南下，才为后来的台儿庄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你们的师长是王明章吧？
21: 是，他是英雄。
24: 他们的师长已经殉国。
32: 王师长的灵柩就是民生的船运回来的。
31: 关叔叔也是英雄，他脑袋中的子弹举不出来，才不能打鬼子了。
26: 小猫，不用跟他们啰嗦这些。
21: 凭什么不说？上不赢的叔叔们都伤得很重，可是没有大夫也没有药，就这样他们还要把饭省下来给我们吃。营里每天都得死人，饿死的，病死的，我们苦都来不及过。我就是实在没得办法才想去抢船的。
26: 早知道老子宁可死在前线，也不会退到宜昌。
28: 就是，谁他妈愿意在这儿受窝囊气？
27: 说是我们在汉水防线阻击鬼子，给你们争取时间撤退，结果呢，都跟王八一样趴在江滩上动也不动。你们在这趴一天，知不知道我们要死多少个弟兄？
29: 我们团八百个人，死的就剩这些了。
26: 陆先生，不是我要闹事，你看看我这几个兵，看着像个囫囵个儿。你看他，你看他，
29: 这伤口怎么溃烂成这样？
26: 还有他
29: 吗？是啊，
26: 就这样还能活几天？我们不怕死，可我们死了，这些小娃娃怎么办？谁能给他们一口饭吃？
22: 关叔叔。
26: 我们拼死打仗，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31: 关叔叔，
26: 让他们在这里等死。
29: 行行行，
31: 关叔叔，
29: 咱们是为了这些孩子。
33: 是啊，孩子还这么小。
24: 如果我现在说让孩子们先撤离，还有人不同意吗？
21: 卢先生说的对，对，让这些孩子们先撤去重庆吧。是啊，
29: 是啊，是啊，
21: 咱们还可以等，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熬得住？让孩子们先。

0: 撤。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0: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我也同意。
5: 我也同意。
6: 同意。同意。
7: 好。三峡航道九曲回折，夜间无法航行，最快也要明早八点。
8: 八点？你是说，明天八点，这些孩子就能上船？
9: 我们能上船了。
10: 好了，
11: 真的好了。
7: 温暖父，路上还要麻烦你们继续照顾这些孩子。
8: 我们也能上船？
7: 英雄都不能上，那谁能上啊？你们二十二集团军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川军，当年就是我们民生公司的船队送你们出川打仗的。民生必须把你们接回去。
8: 鲁先生。
12: 哎，卢先生，那我们呢？这些物资和设备什么时候能上船啊？
13: 是
8: 卢先生，
7: 老先生，
13: 卢先生，我知道您有您的难处，可我们钢厂只要一张票，让研究员小贾带着厂里的资料先走，
0: 最好都能走。
14: 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武汉很快就保不住了，留下就是死啊！
15: 卢总。你让伤兵和难童先撤，我们不反对，可剩下的是不是该讲规矩，该让我们兵工署的设备先走？
12: 卢先生，我们沙场是顶着日机的轰炸，划了两个半月的木船才来到了宜昌，再等下去就算设备还撑得住，人也撑不住了呀。
14: 卢先生，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厂的工人用命保下来的，对将来抗战有大作用啊。
12: 那不能只顾机器不顾人命吧？
15: 就是啊，我们这些老百姓能买到票吗？
10: 是啊。
7: 诸位，诸位，诸位是刚从怀远楼赶过来的吧？将大家聚在此处，是想给所有滞留在宜昌的百姓、工友、同柴一个保证。明早八点，民生的第一艘船将会从十二码头起航，40天之内。一定让你们登船。
12: 40天呢？不知道这些设备还能挺过几回轰炸。
14: 这么多人，这么多物资，40天真能运得完吗？
0: 那票价和运费呢？
7: 我们只降不涨。民间物资运费每吨60到80，普通公用物资每吨40，兵工器材每吨30到37。
9: 真的吗？
0: 平时的十分。
7: 学生票价减半，难民只收6块。
9: 是啊是啊。
7: 难童船票免费。
12: 难童免费？
0: 哎呀，这
12: 我们也买得起船票了。
14: 是啊，心怀大义啊。
0: 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7: 小秘书，赶紧通知下去，将民族民游这几艘船先改成水上旅馆，解决大家在宜昌的住宿问题。明天起，人员登船严格按照到达宜昌的先后顺序登机购票。过去睡一人的铺位，现在必须坐5人。
1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下有盼头了。
0: 真的吗？
16: 那还是卢先生有魄力。
7: 各位，
12: 我们有救了，太
7: 好了。宜昌一日不清空，我一日不离开。我卢作孚誓与诸位共进退。
12: 哎，好。

24年前，我从家乡乘船远赴上海。长江上往来的轮船上飘着各色外国旗帜，却没有一面是中国旗。那时我便想，内河航运必须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艘小轮船，到如今大小船只116艘。民生公司与外国资本斗法12年，终于逐步统一了长江航运。我们民生公司的人，应做义勇军的准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应做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集一切可用的物资的力量。梦寐无望，国家大难。

0: 刘先生，花园楼到了。
1: 哦，待会儿啊，你先让人去统计伤兵和难童的人数，先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等到了重庆，伤兵要及时救治，娃儿们不仅要有饭吃，还要有学上。
0: 北碚正在筹办专门收容难童的育才学校，将孩子们送去那儿，生活和学习都能得到保障。
1: 天下事本应是这样痛快的。
2: 周经理，刚刚收到各方来电，行政院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群，经济部长翁文浩，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严立三，新民报社长陈，
1: 都是来电要传票的。
3: 卢先生，卢先生，你这刚回来还没坐下，难题就已经来了。
1: 饭总得一口一口吃，先不管那些电报，说说宜昌这段时间的情况吧。
3: 自南京沦陷以来，不断有撤退的人员和物资器材要运往重庆，可去年开始，军政部各处征调船只，沉江堵塞水道，以阻日军西进，船舶总量锐减，水运愈发紧张。若不是您说服当局要紧急运送向四川撤退的军工企业和民营工厂设备，咱们民生公司这22艘船也保不住。
4: 我们方才也看到了，码头的货物堆积如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3: 不止如此，往往货船一到，各厂就抢先自行提携，四处乱找驳船或者小火轮，致使码头混乱无序。
1: 我听说重庆行营经常不顾航运公司的运输规划，随时随地的叫船去拉军差，运送弹药等储备。
3: 可不是嘛，如今宜昌航运已是陷入瘫痪。不过您既然敢承诺40天清空宜昌，应该是心里早有成算了吧。
1: 行百里者半九十，刚刚那些电报恐怕只是麻烦的开始。
5: 奎祥娃娃，这个事情呢也怨不得老陈啊。你看你把你那个票价呀运费定得这么低，都不说赔钱，那只怕是要让我们公司都要破产的嘛。你看我们啊，把大半的身家都投在这里头了的嘛。从民生公司撤股也是在情理之中嘛。
6: 别说老陈要撤资，我也要撤资啊。十几年前你民生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能待在河川的一个破庙里，是我们这些乡里乡亲给你筹钱买船，你才有了今日。做人可不能忘本啊。
5: 你不做声是咋个回事嘛？都是赶紧表个态呀。
1: 我从未忘过本心，梦寐无望，国家大难，这就是我的本心。
7: 梦寐无望，国家大难。
1: 国难当头，个人利益只能抛诸脑后。这40天里，我卢作孚只考虑一件事，就是要让宜昌的物资人员都顺利撤离。

0: 江边湿热，虫蚁多。我割了点艾蒿，你们大家分一分。点着了呢，熏一熏，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谢谢婆婆，
2: 婆婆，我也要一
3: 本，我也要，
4: 我也要，
3: 谢谢婆婆，
4: 我也要一本，
2: 谢谢婆婆，
5: 来，
2: 婆婆，我要一本，
3: 我也要一
5: 本。哎，不急啊，每个人都有啊。哎，
1: 关团副，这把艾蒿给你，能驱虫。
6: 老子皮糙肉厚，不怕咬。啊！日本人的轰炸机，快去防空洞！
7: 快，先把设备都带走。
8: 我防空洞快，
9: 动作都快点。
8: 把核心零件拆了带走。
7: 厂长，厂长，
10: 来来来来来来，
11: 快住！
12: 快点，
11: 你慢点。
6: 哎，你是不是傻呀？为了钢厂连命都不要了？
13: 我们不是钢厂。是飞机制造厂，是大厂飞机制造厂。这些是我们厂的人用命抢回来的保密资料，我们需要自己的飞机，才能不被他们这样追着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已经到沙阳镇了，我们快顶不住了。
2: 荆南是营城的重要屏障，必须守住。
1: 喂，能站起来的，能站起来，给我把机枪架到渡口去。

0: 的侦察艇，
1: 他被灼伤，
2: 别哭别哭
0: 啊，咱们的船漏水了，
1: 先把货箱抬起来。

0: 先走了。
1: 快快快，把漏水地方堵上，水舀出去。
2: 舅舅破木船都花三个月了，眼看就都移出，鬼舅舅人打过来，让不让人活了？
0: 咱们几家厂子买来好人，十几船的机器，如今剩下一半还不到。
1: 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船都快沦陷了，难道还有回头路吗？快开船！
0: 对，鬼子的轰炸机说来就来，快开船！快，开船！
1: 再坚持坚持，到了宜昌，就能换大船去重庆了。
2: 他们说的对，到了宜昌，我们就有活路了。
3: 宜昌，
4: 宜昌，宜昌，宜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二集。
1: 你是说要在四十天里让所有的物资人员撤离？
2: 我看你是得了癔症，夸口便是这样的大话，空话。
3: 我们此刻争的是同胞的性命，国家的命脉，须得有匹夫撼树的决心。此事虽难，却并非干不成。
2: 难道你
4: 卢先生，分公司的几位业务经理、乡里、船长、领江都到了。
5: 卢先生
6: 啊，快请入座。
4: 啊，对。
7: 卢先生，听周经理说你已经有了清空宜昌的法子。
1: 已经有法子了
8: 啊？卢先生定是早有准备。什么法子啊？
9: 听听卢先生怎么说。
6: 各位可还记得民国25年的那个枯水季，四川大旱，粮食减产，我们是怎么运粮入川的？
7: 您是说三段航线法？
8: 我好像有些印象。
10: 具体是怎么个法子？哎，
7: 就是把航线分成三段。
6: 周船长自当是最熟悉的，当初就是你实地考察带领试航，你来跟大家说说吧。
7: 这三段航行法呀，可是咱们民生公司的独门绝技。来，大家看，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得6天。但如果我们把这段航线分成3段，宜昌到三斗坪第一段，江面相对宽阔，可以走大船；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经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尤其秭归这里，走空岭滩、青滩、蟹滩，最为险峻，必须用大马力、小吨位的船；最后万县至重庆这一段为第3段。江面窄，池水浅，得派上更多小船。
9: 啊，这样的话，大船从宜昌出发，当天就可以从三斗坪返回，这转速一下子就提高了。
7: 小秘书，你们念过书的脑子就是快。这样啊，咱们前面可以缩短一半航程，让船呢更快周转，运出更多的物资。后面一段啊，蚂蚁搬家，用时间换空间。
6: 嗯，不止如此，每天都有空船回来，那些拥塞在码头的人就有了希望。有希望，宜昌就不会乱了。
8: 我怎么就……
4: 咱们就只有22艘船，是得周转开才行啊。
6: 时间紧迫，大家既然都赞同这个方案，我们便要协力合作，尽快推动起来。
11: 这里是民生公司，是中福煤矿吗？请尽快提供一份物资清单。
6: 先让各单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提供一份交运的物资清单，重要的优先安排运走，较为笨重的大型设备可以考虑拆解运输，不重要的较轻的机器可以交由木船运输。
12: 啊，我们民生公司啊，现在想征集大家的木船参与抢运。
6: 如今运力紧张，民间的木船我们也要尽可能多的征集过来配合抢运。
13: 木船啊，小火轮行不行？
14: 对呀，
12: 小火轮我们也收购，随轮船员一律由民生公司录用，待遇优厚啊。
6: 川江水流复杂，凶险多变，由湍急横流，更有千丈悬崖，还应在险滩处设机械绞滩站，增设船岸无线电台，保证航运安全和效率。
15: 这里是福陵，这里是重庆，向你报告。
16: 这里是宜昌总台，收到。
4: 除了各工厂的物资清单，有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仪器，还有试验设备。
8: 您看看，要不要在这里增设？
11: 卢先生，中福煤矿的总经理孙月琪先生刚刚来电，反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9: 啊，
11: 那，你看，他们公司的许多大型机器都必须配套运输。这些关键设备如果拆卸后运输，很可能会东放一点西放一点，
4: 他说抢救过来也形不成生产力，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希望分段运输。
5: 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啊！
10: 这么重的机器，如果不拆救运，上下船装卸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化整为零分段运输，这40天怕完不成啊！
14: 那我们好不容易才定下来的方案，就完全不适用了。
5: 机器
17: 是啊，这不白忙了吗？
18: 各位，
19: 看，还是得拆开。
18: 各位，孙月琪先生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把这些机器运到重庆不是目的，还要让他们在后方运转起来，成为抗战的钢铁心脏，源源不断地输送续命的血液。
14: 卢先生说的对啊，这些都是煤矿生产的关键设备。

1: 设备无法装卸这样重的机器啊，这些机器最重的有30吨，咱们的起重吊杆最明确了目标，就不必犹豫。问题在棘手，一一克服就是了。卢先生，您看，加大起重吊杆的运力，可以通过对吊杆的结构、材料等进行改进和优化，只是时间紧张，而且。
2: 我们缺有经验的装卸工人，
3: 不必顾虑其他，咱们只管放开手去做。我会动员一切的人力资源配合。肖林，
4: 卢先生，
2: 你赶紧配合新的起重设备，增吊趸船。啊，对了，上海港的装卸工人经验丰富，你们赶紧联系他们，再扩大招聘，招装卸工人。
4: 好。
5: 民生公司招聘搬运工了啊！哎，这不大半夜的招吗？我先来，别插队啊！
6: 您就着急不着急？一个个来排队报名。
7: 我就水生，我力气大得很。您看，
8: 有用的人都跟我来，现在就上工。
9: 我们现在就能上工，
10: 快跟上！来了！
11: 三峡航段以及青滩空岭这样的危险水域不能夜航。
12: 那我们便夜间装卸，白天航行。要配置好码头照明和夜间作业的安全设施。时间上必须环环相扣，细节配合准确，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
13: 哎哎，哎呦，
14: 金宇，
13: 歇着吧，我来了。
14: 你搬你的，大家再加把劲啊！天亮前咱们一定能把货装完。

0: 这半年，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船呢。是啊，卢作孚真的说到做到。八点钟第一批船果然就要出航了。哎呀，王能进长兴啦！跟上！跟上！啊！我小时候吃过白米饭，可好吃了。比彩窝头还好吃呢。
1: 旁边的跟上，好多个担架呀，这么多伤兵都拄拐棍的呀。
2: 这些孩子都是孤儿。是啊，童子军的战士都给我遵守纪律，让担架先上船。是啊。哎呀，咱们小毛以后啊，顿顿都有饱饭吃。卢先生还要送你们去念书，你要好说，跟着你们小甲哥哥一起去造大飞机。
1: 对，造大飞机，把日本鬼子赶走。
3: 好，日本鬼子，日本鬼子，赶走。
4: 是卢先生来送我们了。按照您的安排，第一批撤退的是伤兵和难民，还有部分重要物资。务必要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哎，小毛头，
1: 我会努力念书的。等我长大了，再给您开轮船。
4: 我以后要当将军，不能给您开船了。但我一定会成为跟您一样有担当的人。
5: 好，好啊！我等着你们长大。卢先生，我和我这些弟兄都是粗人，不会说话，我救命之恩都记在心里了。
4: 这里，
5: 关团副，希望下次我们民生公司的船能接你们凯旋，
4: 一定。 抗战必胜，中国必胜！
6: 抗战！

0: 们什么时候能上船啊？
1: 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2: 哎，你们看，又有木船靠岸了。
3: 怎么走？
2: 应该是从武汉逃难过来的。
0: 刚听的
2: 一批又来一批，啥时候是个头啊？
0: 麻烦让让。谁要野菜窝头？
4: 哎呦，大爷，你可真逗，给我来一个吧。
5: 老伯，我也要一个。
0: 陶行知先生，
5: 您是故宫的哪主任？您怎么在此处卖野菜窝头？
0: 这筐子窝头啊，是我替一个阿婆拿着的。哦，我与同柴带着几箱文物在宜昌码头已滞留了好几个月，日日风吹雨淋，看着和这里的渔民也差不多了。
5: 你们就露宿在码头
0: 啊？哎，看你风尘仆仆，是刚下船吧？啊，哎呀，宜昌的船运已经瘫痪许久，即便是国宝也只能堆放在江滩上，这码头上人来人往，磕磕碰碰的，我每日都提心吊胆，这夜里啊都不敢合眼。哎，直到卢作夫先生昨日到了宜昌，连夜统筹调度，才终于通航了。啊，
5: 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0: 正是啊，一部分文物刚刚已经装船运走了。
5: 这卢先生真是行事果决之人，有机会当见识下先生的风采。
0: 方才他就在这儿，我还想过来与他道谢，谁知眨眼间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次来就是希望贵公司的轮船也能参与支援抢运。
1: 陆先生，您知道的，我们向来持中立态度，绝对不会帮中国运军用物资。
0: 中国有句古话，在商言商。
1: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谈政治，只谈生意。民用物资的运输订单我们还是很乐意接的，每吨货物运输价格至少300元，
0: 这个价格比平时高出了数倍啊。
1: 卢先生，宜昌如今局面这样混乱，跟你合作我要冒很大很大风险，高风险自然要高回报。
0: 贵公司可否再斟酌考虑？

0: 次合作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皆有深远意义。中国虽暂时艰难，但绝不缺迎难而上的勇气。
1: 卢先生，是人就会怕死，你确定所有人都有这份勇气吗？
2: 哎，这明神公司的伙食真不错啊。
3: 我再要一分钟。
4: 大家快吃啊，
5: 下午还要继续装。
6: 哎，老李，我吃口饭啊。哎呀，哎，石晨，
7: 嗯，
6: 只有你以前打鱼的，你屋头有渔船爽。
5: 嗨，就是一条小船。
6: 我小船，而民生公司在这种木船，你啷不去挣点外快呢？
7: 你看有几个去应征的嘛？啊，
5: 先不要说这川江凶险，光是鬼子天天在头上轰炸，都够要命的了。对，
1: 我啊。要老老实实搬点货挣点钱，我婆娘儿子早点买上去重庆的船票。
6: 哎呀，鸡锤子啊，那陆先生说了让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宜昌。哎呦，
5: 人家上下嘴皮子一碰你就行了啊，啊，就那么22艘船，就算都用了啥子3段航行法，运到一半都要回来，运不完整个宜昌的呀。等到40天一到，他剩下的肯定就是我们这群小老百姓了，他还能管我们死活？
8: 把他们的货卸下来，
9: 有人闹事，你们几个快给我过去！
5: 哎，好。
10: 卢先生，怎么样？那些国外的轮船公司都是什么态度？
0: 趁货打劫，漫天要价。
10: 这些洋人，可如今能调来宜昌的大马力小船，也就是几家国外的轮船公司才有。这
0: 木船征集的怎么样了？
10: 只有几十条，大多都是只肯出船不肯出人。大家虽然都很支持抢运行动，但是
0: 可以理解。
10: 卢先生，按现在的运力，要在40天内清空宜昌，恐怕还是有些困难。我已经让码头经理把各位船老大都请过来，我想再做做动员。
0: 我跟你一起去。
10: 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0: 现在天光大亮的，哪里睡得着？先去码头。
11: 卢先生，卢先生，可找到你了。
10: 出什么事了？
11: 几家兵工署的人把12码头围了，工人们无法继续装货，现在所有工作都停滞下来了。
12: 啊，都搬下来，
13: 一箱都没有了。
14: 这些都是重要设备，不能动。
15: 你们这样乱来，我没办法跟货主交代啊。
16: 你先想想怎么跟我们交代。
17: 今天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必须上船。
18: 我是卢作福。
19: 卢先生，
20: 您来了。
21: 卢先生，
22: 卢先生，
23: 卢先生，
24: 卢先生，
0: 大家有什么诉求可以和我说。码头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运，为了各位的生命和物资的安全，还希望大家能够协力配合，先让码头恢复工作秩序，好吗？
18: 卢次长误会了，我等可不是那些抢船闹事的匹夫，毕姓李，是军政部派来与民生公司对接的运输监运官，负责协调物资运输秩序，监督装卸流程。
11: 军政部，
10: 竟然是军政部。
11: 军政部的大官了不起。
0: 李主任认为我们公司的运输装卸有什么问题吗？
18: 卢次长行事一向是雷厉风行，谨慎周到，只是这次的物资配载的确不妥。民生公司与军政部的合同上写明了，应优先将轮船分配给兵工署。
16: 就是啊，应该优先我们兵工署。
11: 我们等了大半年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有船了还让我们等。
10: 李主任，您知道我们的船只有限，只有22艘，还需考虑实际情况。
18: 优先送走伤兵和难童我没有异议，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为何也能分走兵工署的配载？
10: 李主任，这些文物可是5000年文明的根脉，若这些国宝毁于战火，我们便是千古罪。

0: 若是抗战失败，我等才是千古罪人。兵工署的机床能造枪炮，钢板能铸坦克，没有武器弹药，你让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寇吗？如今前线每天消耗那么多子弹，你们却还顾及这些瓶瓶罐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就是啊，这些军工物资和设备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啊！
2: 我们牺牲了多少工友，才把他们带走了一趟？
3: 喂，
4: 军工物资和设备要运，文物也要运。我们要有和日寇战斗的武器，也要保住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承。今日你我之所以还会坚守在这里，不畏难，不惧死，不肯向日寇弯下脊梁，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信仰五千年都没有散，文明不灭，我华夏不亡。
5: 卢先生字字肺腑，令人感佩。若是物资和文物都能保全，我又岂会在这里枉做小人？可如今运力时间都有限呢。
6: 李主任，卢先生已经制定了抢运计划，可以将运力提升几倍。
5: 可据我所知，民生公司现在还在到处征调船只，能不能在40天内清空宜昌还是未知数。卢先生，迟则生变，我必须让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优先运出宜昌。
4: 李主任，这样没有章法，只会浪费运力，空耗时间。
0: 得罪了。现在开始，码头听我调度，只有兵工署的货箱可以上船。
7: 太好了，
6: 李主任，这管怎么码头？
7: 李主任，这怎么办啊？快把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都搬上船，
8: 工作都快点，
7: 快！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时事冷门小主持人蔡子玉。暴雨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行，远离漏电危险区域。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 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悦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

0: 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时探索之旅吧。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盘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秦子涛。不轻信陌生转账信息，请提高警惕，谨防电线诈骗。
1: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2: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唐英国鞠躬望三人心梦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3: 当然是
12: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1: 快乐成长。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3: 当然是
12: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1: 快乐成长。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直播时间，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啊，在我们的10:00到11:00，一个小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公众号是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啊，我们身边当中很多非常厉害的爸妈，他们都是会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的哈。来说说有六个习惯，其实如果培养出来，孩子就非常非常的棒哦。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行为一旦是被重复，就是会越来越自动化。也就是说，孩子今天做什么事情，明天还会继续做。小时候形成的行为模式，长大之后往往会变成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所以我们说，孩子身上发生的很多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他是一步步往前走的。我们打比方，就是有一个愿意整理东西的孩子，他是慢慢变得更有秩序。一个遇到问题他愿意先想办法的人，他后面是会变得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哈。那我们也发现了，真正厉害的父母不要只是盯着他现在够不够优秀，而是应该说，我培养的这种习惯方式会让他在未来生活当中，比如说10年之后会出现什么样不一样的情况呢？首先第一个习惯就是遇到问题先自己去想办法。很多父母最大的爱呢，就是孩子一旦是遇到问题就会马上出手，比如说作业不会啊，来我来教你，东西找不到怎么办呢，怎么这么粗心呢，我来帮你去找吧，或者是和同学闹矛盾了哈，我去跟老师说，等等等等情况。但是如果孩子每一次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都会有人替他解决，他就很难真正的长出解决问题的能力啊。真正需要培养的不是孩子什么都会，而是我不会的时候我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另外我们来说一说其中的一个提示哈，就是不要直接给出答案，能够陪伴的就不要替代去完成。那第二个就是做完事情之后主动去收尾，这点也很重要。很多孩子呢不是不会做事情，而是没有收尾的习惯。比如说玩具玩完之后会往地上一扔，书看完了随手一放，画完之后呢画完画啊，然后彩笔也是丢的到处都是啊。一件事情完成之后要把它完整的结束，这个呢才是真正非常好的习惯或者是方式，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做事情要对自己要有负责，而不是你在旁边一直催他应该怎么做。第三个是每天留一点点独处的时间和阅读的时间呢。现在很多孩子其实都不缺东西，缺的是安静。

下来的时间，一会儿动画片，一会儿游戏，一会儿短视频。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声音或者是各种习惯、各种动作，它会让孩子感觉习惯被刺激，没办法独处去做事情。一个人安静下来也可以很好玩，比如说他可以看树叶，比如说他可以看看云朵，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Without you, when it feels so good. 所以在生活当中，与其反复说你怎么不爱看书，不如把家里的一段时间变成了大家都安静一会儿，好不好？当阅读从任务变成了生活方式，孩子才有可能真正的爱上阅读啊，不是吧？第四个是情绪来了，先停一下再去处理，这也是很好的。很多人非常担心孩子脾气很大，但是一个孩子生气、委屈、极度害怕本身是没有错的，情绪没有好坏，行为才需要被约束，不是吗？比如说孩子他可以生气啊，但是不能因为生气开始打人。孩子可以委屈，但是你不能委屈之后就扔东西吧。孩子可以不写作业，但是呢不能因为不想做写作业就开始辱骂家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教的是，我可以有情绪，但是我不需要被情绪去控制。所以从现在开始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开始哈，就是暂停。生气的时候呢先不要着急说话，委屈的时候先暂时退离现场，和别人起冲突的时候呢先深呼吸几次啊，等情绪稳定之后再去讨论应该做什么，怎么去解决，对吧？ Love me in return。第五个是做事有计划，先做重要的事。很多人呢不是懒啊，是不知道时间应该是怎么安排。作业呢拖到晚上才做，明明第二天要考试，但是一直玩啊。东西明明需要准备，但是却拖到最后一刻要出门了才去收拾。父母于是开始催啊，赶紧写，别忘了，快去复习，等等情况。长期靠这个父母催促，孩子是很难真正建立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的，不如从小的一些事情去做起哈。比如说每天晚上问他，哎，明天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什么呀，让他自己写下来或者记下来。周末问他，你想完成什么，准备怎么安排呢，你先想一想。

还有第六个就是每天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啊。家务事说难吗？一点都不难，对不对？这个让我想到小时候，这个我们家这个丢垃圾的地方有一点远，可能在我小的时候看来是挺远的哈，几百米。然后家里有一部买了一部小小的摩托车，那个时候可小可小了。那我在学会骑摩托车之后很开心，就是每天就是载着这个垃圾去到几百米远的地方垃圾站，然后把垃圾丢进去，很开心回家了。生活是这个自己去把握的，生活当中的小的碎片和故事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哈。衣服有人洗，饭有人做，房间有人收拾，水有人倒，东西有人拿。父母会觉得说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其他事情由我来做，这个好不好呢？好，但是不完全好哦。我们让他参与洗袜子啊，收拾书桌，整理房间，摆碗筷，倒垃圾，并不是让孩子呢替爸妈干活，而是你是家庭的一员，你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要负责，你对共同生活环境也必须去负责，对不对？不是说你小就不用做啊，你小也得做呀。3岁开始收玩具，5岁开始摆这个碗筷，7岁开始整理书桌，更大一点呢，可以学着洗衣做简单的饭菜。你看，而不是他总是会觉得，反正这些事呢都有人做，爸妈也会做好，而我呢只是要学习，学习完之后呢，我就可以看电视休息一下了，其他事情跟我没有。

0: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2: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3: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5: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6: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7: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8: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7: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9: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

0: 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

0: 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 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啊。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6: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7: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8: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9: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6: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0: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6: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6: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1: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6: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
12: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介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5: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13: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14: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13: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15: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13: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16: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13: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5: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1: 中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7: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18: 米村2号跟米村3号，来米村3号。
17: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19: 我们是到8楼，因为它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20: 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21: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长时间？
20: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17: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22: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17: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23: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7: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23: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转出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5: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0: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0: 杨飞飞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0: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3: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3: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市长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市长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5: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树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 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7: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

0: 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英莲鸡翅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1: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施博浩。遇到突发生病，请及时拨打120，争取最佳抢救时间。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哦，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王啊，最近我不是看你的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靠嫂，击穿主，龙王开道，江头刺狼，
1: 快到！
2: 江北急电，日军第六师团昨夜之盾已攻陷黄陂。
3: 黄陂一失，汉口北门户洞开，
4: 失守扼守长江咽喉。若此地失陷，日军舰艇可溯江西进，直逼宜昌，届时我西撤通道将被切断。
5: 下令执行石守阻塞计划，沉船锁江，为宜昌争取时间。

0: 九号，根本就是
1: 凯突海发。

0: 这是我们结婚那年购置的轮船，朕要送到湛江。国与不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赶走日本人，不太平日子。
1: 龙王搜船，南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三集。
1: 明天就要出发了，还是赶上了下雨。这个舰艇护上
2: 啊！一队手没事，二队护舰艇仪器，三队。
3: 不要被枪，我的植物标本。
4: 箱子要走，躲开呀！
3: 那个人，这箱是枪管工具，快！
2: 我挡不住了，
5: 打住了，身体快点！
3: 使劲！
5: 一、二、三，快！
3: 都挺住了，谢谢大家，谢谢啊！
1: 你没事吧？啊，手都擦破了，
2: 没事，
3: 不好上，不好了，码头被军政部接管，大家的货物可能都无法上船了。
2: 什么？
5: 走走走，
3: 快，这儿这儿，快，走。
1: 来，先把他们的货卸下来。哎，
6: 站住！
7: 李
6: 组
7: 长，李组长，
8: 我操！
7: 李主任，这个乱长官。陆先生，这可怎么办？
9: 李主任，请再听我一言。
2: 不能动啊！
9: 卢先生，还有什么高见？
10: 李主任，军供物资是抗战的生命线，我们一定会优先安排。那你看这艘船，运货量最大不过600，现在要强塞500多吨的军需。装不装的下令说，至少白丢进100吨运力。而按照我们的规划，重货打底，轻舰填系，国宝悬舱，目前码头上这片货物今夜就都能上船。
11: 是的，李主任，按照我们的安排，兵工署的军需、故宫最后一批文物，还有那些机床，明早都能出发，一艘变2艘运量。
9: 卢先生，你说的没错，但你听听这头顶的飞机，武汉已经沦陷，日机汉口一起飞就可以向宜昌投放炸弹，我们随时都不行。兵工署的物资必须优先，这一点不容商量。
1: 我们的货呢？
12: 说我们的货被扔下船了。
1: 谁干的？谁是兵工署的？
2: 老子的货上不了船，今天谁也别想上船。
13: 优先兵工署是军政部的命令，
1: 放我们搬货，快离开！
12: 赶紧走！
14: 什么？
12: 你在兵工署还想打人是吧？
4: 欺人太甚，跟他们拼了！
13: 不要！老子早看你们不顺眼了！
2: 谁从谁孙子？干他们！
13: 兄弟们，把他们放出来！
2: 你还讲不讲理啊？
10: 李主任，你也看到了，宜昌还有这么多的工厂、货主、机关单位，这么多的老百姓，国难当前，我们更应当有秩序。
9: 你所谓的秩序，便是让这么多重要的军工物资滞留在江滩上吗？
10: 我的秩序是科学的统筹调度，是民众的配合信任。粗暴的一刀切只会让人心涣散，各自为政，谁的物资也无法离开宜昌。
9: 都停下来！
1: 现在到底是个怎么个章程啊？
15: 卢先生，你赶紧转化，我们的货还能不能运出宜昌了？
13: 做不到，在这吹什么牛啊？
1: 对啊，
4: 对啊，
1: 接着办，
4: 那么快啊！
10: 这个问题问得好。今日宜昌城，30000手足困顿于此，90000吨工业命脉曝于天日，头顶还有日本人的飞机盘旋。可川江枯水期将至，我们的撤离时限只剩下40天，
1: 这些我们谁不知道？
15: 我们都撤离宜昌，我就说这怎么可能啊？
1: 发生奇迹！
10: 没错，宜昌就是要创造这个奇迹。但这个奇迹不是我卢作福一人能做到的，也不是民生公司一家能做到的。
4: 就
15: 什么意思啊？难不成要靠老天爷啊？
10: 汉水前线的将士们正挡在我们前方阻击日寇，失守
6: 又沉了20多艘商轮，为我们防御、撤退、争取时间，各方都在拼尽全力，可还是不够。要这个奇迹发生，还需要各位此时此刻在宜昌的同仁们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我们如今是共赴国难、生死同命的手足战友，还分什么兵工署，分什么机关，分什么工厂？我们抢救的都是国家的物资，都是民族的火种。
7: 鲁先生说的对，
15: 都是为了抗日，
7: 手足同胞。
6: 各位，国难当头，存亡之秋，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恳求大家相信我卢作，相信民生公司，相信科学与秩序，我们戮力同心，殊死一搏，让宜昌实现这个奇迹。
15: 我相信鲁先生，反正在这也是等死，为何不试一把？我愿意听从安排。
10: 李主任，
5: 我也是，
10: 我
5: 也是，
10: 我保证，
5: 我愿意听从安排。
6: 兵工署的物资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运出，绝不耽误生产。但是各船装载、配货等事宜，需由我民生公司统一安排部署。
11: 李主任，您看，我们会根据货物的紧急程度、体积重量，以及船只的载重和航线，制定最优的运输方案，最大化利用每艘船的运力。如您同意，我们就按此方案制。

0: 好，卢司长，码头配载权交由民生公司，但兵工署的军需物资需按照合同准时抵达重庆。你在这里跟着民生公司按计划重新分配下货箱，这一批今晚必须上船。兵工署的，听民生公司卢司长调配。
1: 是。
2: 你这是玩厉害啊，还以为要打起来呢。
3: 原来那些箱子里装的像他鬼子的家伙呀。
4: 李森，李森，发什么呆，搞快点，来给货箱扎绳子。
5: 好，来了。
6: 兄弟，
5: 大班长，
6: 给国宝滚棉被，
5: 军工货按红标装箱，故宫文物上黄绳，
6: 红标走行，黄绳上用它。

0: 小林，故宫还有一批文物在十二码头。
1: 对，除了这里的，十二码头的是最后一批了。
0: 明天啊，明天一定要确保让故宫的文物都上船。要下雨了，走去十二码头看看。
2: 卢先生，小民宿。
0: 月琪先生，月琪先生，你怎么来了？
3: 孙先生在怀远楼等不到您，我说您在码头，就要来找您。
4: 左福先生，终于找到你了，我在北碚实在等不住了，天府煤矿等着开工，我得来看看，这要等到何时啊？
1: 雨太大了，各位先上车吧。
5: 还有吗？你们告诉大家，
6: 我们这边都没问题了。
7: 我这边也没问题了。
8: 大主任，雨太大了，先歇一歇再转运吧。
3: 好，大家再看一下，确保所有箱子没有淋雨。陶先生，差不多了，快进来躲躲。这叫淋。来，快擦擦身上的雨。
9: 谢谢。那主任，明天你们就能出发了吧？
3: 啊，明早。随这批文物一起上船。
9: 好。
3: 我会永远记得这十二码头。
10: 故宫古物，兵工程，秉烛千流，顿水崖。
3: 陶先生也听过这首？
10: 真的跟这些国宝在一起，才能体会到叶圣陶先生当时的心境了。夏游到客，日盈千，逆旅群居，带入川，种种芳音如鼎沸，巨岩上水无船。
3: 陶先生何时出发？
10: 再等等吧，还有些事情要做。这宜昌城里还有大量的难童，这些孤儿得妥善撤到后方。卢作福先生一直在设法让难童们尽快撤离。
3: 哎，听劳舍先生说，他坐的那艘船上连烟囱上都还有几十个难童。
10: 到了后方，怎么安置孩子们也是个问题呢。
3: 那天在学院街小学的操场，我听到了您的演讲。
10: 啊，
3: 春天的春字可拆解为三、人、日。我们要以大众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压下去，我们团结抗战。说得真好。
10: 原来您也在啊。
3: 啊，有幸，有幸。教育何其重要。我们第一批南迁的文物在江边遇上了大风，是船上同行的学生跳入江里托举起了木箱，把人带箱子捞上岸的时候，那孩子发梢都结了冰，就这还打着颤问东西怎么样。
10: 学生们明白，那不只是

0: 瑟夫先生，天府航道挖空30里，所有大型设备却还在宜昌林域，兵工厂的炉子要凉透了，天府煤矿等不起了。月琪，我知你急，但你也要知我，我是要做好万全准备。你那钻头组件，少一颗齿轮都转不动，是不是？
1: 孙先生，钻机是卢先生钦定整套押运，连螺丝都编号装箱。卢先生说，您这批货要整套运走，让您能够下船就投产。
2: 船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最晚这周就能出发。这周，来了宜昌才知道，这是个什么场面。这么多的人和货。
1: 就民生现在的那些船都能运走，哎，这是场持久战呢，我担心每一刻都有变数。
0: 孙先生，江阴峰所示，卢先生便提前备好柴油、五金器材，未雨绸缪的就是今日的撤退。卢先生把天府的货都计划好了。
1: 哦，既如此，我便能放心着手天府煤矿的事宜了。哎呀！ 说来当年在温公馆，我与先生10分钟便商定创办天府煤矿，这回只用了5分钟。<笑>
0: 天下事，就应是这样痛快的。
1: 嗯，结成合作，共赴国难。北碚建时，我要割乐山的煤烧红半边天。
0: 好，北碚建，
1: 北碚建。

0: 哎，老板，你认那字，你帮我看看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啊？
1: 哦，告沿江父老同胞书，倭寇肆虐，国难当头，武汉沦陷，敌锋直指宜昌，我工业命脉抗战物资机制江岸，百万同胞困守危城，而川江枯水期迫近，仅余40日航期，为保民族血脉，民生公司奉令征用民间木船共赴国难，夜悬马灯于桅杆者，皆为我中华一州。
2: 共赴国难，中华一州。
3: 又是一天。哎呀，不知道明早能不能买到一张船票。
4: 换身衣裳。不行，我在这守着，说不定明天就能排到咱们了。
5: 哎呀，你这背上都是伤，刚又淋了雨。
4: 刘先生，小心。
6: 我没事。
4: 啊，
6: 你没事吧？
4: 你这背伤
7: 啊？没事，没事，没事。抱歉啊。
8: 他这是被弹片灼伤了，这没医没药的，非守在这码头上。
6: 年轻人，我看你这伤得不轻啊。
7: 我哪都不去，祸在人在，设备上船之前，我哪都不去。
6: 这是你的

0: 货，你是汉阳钢铁厂的？
1: 你是？
2: 这是民生公司的卢作福先生。
1: 卢先生，我是汉阳钢铁厂的，这些设备是制造步枪枪管的唯一生产线，拆卸后装上了27箱，但是一直上不了船。
0: 我是卢作福，你慢慢说，慢慢说。
3: 卢先生，我们从汉口一路走到宜昌，已经在这码头上待了一个多月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船啊？
4: 我是周恒顺机器厂的，我们的货几次上船又几次被卸了。
5: 不要紧，
6: 什么时候
7: 才能上船啊？
8: 各位，
0: 我晓得，我晓得，大家心头都着了一把火，等了一夜又一夜，淋了一场又一场的冷雨，挤在这个码头上，吃不上热饭，睡不成囫囵觉，还有像这位小兄弟一样带着伤，死守着货箱，一步都不肯挪。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给民生公司一点时间，我们正在调集一切可用的力量，我有信心让大家都能上船，让这些设备机器到后方发挥大作用。
1: 是啊，
9: 是
10: 啊，是
9: 啊，
10: 是。
0: 小兄弟，货在人在，你是好样的，可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货要保，人也不能倒。手上的技术，这些设备，日后都是大鬼子的武器。
1: 好，谢谢卢先生。
11: 妈妈，你看萤火虫。
12: 这会儿哪有萤火虫啊？那是船，
3: 有一艘木船过来了，
1: 不是一艘，是三。
11: 哇，好多好多萤火虫。
12: 楠楠，那不是萤火虫，那是船上的马灯。
13: 哎，民生公司的人口在啊？
14: 在。
13: 是不是你们要用船？七十二滩赵老维带船队130艘来应征，挂马的呢全都给民生公司运货。
15: 武达川率自身3船迎战，
16: 木船样子好，水身迎战。嘿
13: 嘿，船队里头多少家后生都扛枪打鬼子去了，你那个独生小娃娃，你豁得出去孤舟闯滩呐？
17: 运来是打鬼子的东西，命打上头阵了。
18: 哎，泽华宰理，前三个模式我们要听前线枪响。
0: 长江儿女的脊梁，比桅杆还直。

0: 之计划，每晨宜昌总得开出六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民生公司对一艘甲级轮船进行了临时改造，一层座舱与卧舱均被切割撤去，焊接上了一根根铁杆和铁笼。运输的货物有极笨重的，也有极精微的，两个翅膀四只脚的也有不少。中央大学迁校，鸡犬不
1: 留。
0: 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变成了诺亚方舟。真是鸡犬图书广义传。宜昌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江边堆积如山的物资和大量人员成为中国抗战的希望所在。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没有枉费一个终点。航行集滩时，需2000多名纤夫拉船，有时寸尺难行。船经巫峡时，峭壁几乎无容足之地。数百只木船载运着现代科学技术制造的机器，有成百上千苦难的长江纤夫，赤膊光脚，跋涉于崇山峻岭。那是一幅血泪交织的悲壮前运图，也是一场攸关中国命运的战略大转移。

0: 前功断功十名，流亡同胞优先，管束公三餐。
1: 哦，食宿啊！
2: 对对对，
1: 是
2: 食宿。
1: 去看看，看看。
3: 天府煤矿设备投产后，日产量猛增至1500到1600吨。
4: 加气压。
3: 所产煤炭不仅保障了民生公司船舶燃料，还供应工业、交通及市民生活，支撑了兵工厂、钢铁厂等抗战关键产业。
5: 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绝人的小先生，首脑双辉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0: 大撤退期间，尽管宜昌城多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民生公司的轮船却奇迹般的毫发无损。抢运入川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中国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直到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那一天，日军所见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1: 那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

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吧。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驾酒蛙最起，刚下午林即条长衣，平安接塞打给花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与您。

0: 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有啊，你愿意娶我吗？
1: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2: 佩云，你是我的好媳妇。
0: 耀华，你妈说我是她的好媳妇。
1: 好媳妇儿，太好了，我妈说的太好。
3: 我下的地
4: 江思淼，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俄太平洋舰队在俄日争议岛屿沿岸附近进行导弹射击演习。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号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1: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驻守在祖国边陲的南疆军区某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设立洗目立信专栏、半夜纸问卷等方式，认真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扎扎实实为兵服务，凝聚起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热情动力，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刘佳琪、赵远亮、高君林发来的报道。
3: 扫兴，今天下

0: 午的警示教育片改到明天观看，大家下午搞文体活动要。
1: 中午开饭前，南江军区某团某连值班员向全连通知了下午的工作安排，听到是文体活动时，官兵们不由得会心一笑。吃饭时，记者注意到很多战士都在悄悄感叹，没想到建议还真的挺有用的。进一步详细询问战士得知，按惯例每周五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部分连队都要先组织官兵观看警示教育片，有时候片子一长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很多官兵都感到这样安排不太合理，占用了正常的休息时间。今年以来，团党委在机关信息网上新开设了喜目立信专栏，重点解决困扰官兵的小事难事，于是有战士就针对这个问题大胆提出了建议，没想到周四写的建议周五就得到了回复。南江军区某团张超飞：
2: 过去呢，有些小事基层官兵不好开口，找连队呀、营部呀、主机请示，材料反复修改，等批复下来可能已经错过最佳的解决时机。如今官兵通过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调查，可直达相关股市重大事项，更是直报党委常委。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南江军区某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团党委结合帮带帮建、检查调研等时机，利用半页纸问卷深入了解官兵急难筹判问题，带领机关各部门对口答复解决，让官兵对整训成效可感可及。南江军区某团张浩：
3: 像以前官兵申请家属来的住房，要提交5份纸质证明，如果材料不全还要跑好几趟，现在就不一样了，不光是精简了材料数量，而且只要是官兵反映的问题，我们通过收集、分类、交办、反馈的闭环流程，按训练、生活、管理等类别整理归档，然后交由各业务部门按具体情况立改立办，实现了审核通过一次办结。
1: 深化政治整训以来，南江军区某团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广大官兵切身体会到了来自身边的变化，也更加激发了他们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官兵们也把半页纸问卷、喜目立信专栏化作练兵备战的经典子时。战士任浩清军事技能过硬，多次参加比武竞赛。此前他发现有的连队狙击训练方法比较固化，针对不同地形不同距离的适应性训练不够灵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射击精度。他从自身经验出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探索，总结了一套改进狙击训练方法的具体建议，并写进了半页纸问卷。战士任浩清：
4: 上级采纳了我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整训练计划，引入模拟不同环境的辅助训练器材，增加针对性狙枪、测距等专项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我们单位狙击手考核优秀率明显提升，现在我身边的战友主动为训练出谋划策的积极性有了明显提升，大家训练热情越发高涨。
1: 重大决策问计于官兵，战法训法求解于官兵，难题攻关极致于官兵。今年以来，南江军区某团党委根据官兵的工作岗位、能力优长、知识结构，带着问题、带着思考、俯身倾听、虚心求教，让官兵的聪明才智真正成为科学决策推动发展的重要源泉。南江军区某团吴博表示，部队自设立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以来，累计收集意见建议1322条，团党委做到了事事有回声，党委风气更加纯正，部队练兵备战各项任务稳步推进，
5: 让官兵的每一条建议都受到重视，每一个诉求都有回音，就是我们衡量政绩最实在的标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通过小小的载体承载起更多官兵的期待，汇聚起推动部队建设的强大合力。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东东、王宝强报道。 从8月19号起，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此前，两军参训官兵已经在空军某训练中心完成了基础强训、协同精训。中白官兵混合编组，互学互鉴，围绕既定科目专攻精练。从规范协同流程到磨合战术打法，双方在反复演练中逐步增进默契，稳步夯实联合反恐作战能力。任务间隙，双方还组织了足球、拔河、友谊赛等多种形式的文体交流活动。两军官兵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进一步凝聚协作共识，为综合演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按计划，下一阶段双方将紧贴实战背景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重点锤炼两军联合指挥、协同行动的实战本领，并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提升遂行联合反恐任务的能力。
1: 记者王帅、周亮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3季度的装备核查，所有装备器材状态良好，均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符合自我维持和执行维和任务要求，展现了中国维和部队战备状态和管装用装水平，受到核查小组的高度肯定。
6: 记者廖允、秦左新报道。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开展人道主义物资捐赠活动。捐赠物资涵盖主副食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三大类，共计1600余件。自部署到任务区以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完成扫雷排爆、工程施工、医疗救治等维和任务的同时，主动对接当地机构，常态化开展公益援助和民情走访，夯实中黎友好的民心基础。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水上搜救训练，全方位锤炼应急救援能力。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抽调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请听报道。
8: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任务水域展开搜救训练。这次训练突出多机战术联动，各机组密切协同，高效配合，侦察直升机前出搜索目标，回传信息，监控态势，救援直升机跟进站位，精准悬停，实施调救。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刘卫：
9: 水上低空，雾气重，气流乱，目标如浮萍大小，眨眼就可能丢失，搜索难度极大。我们地面严抠动作细节，空中打磨处置衔接，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通报坐标、属性、状态，全程锁定不拖把，确保空中对接零偏差，搜救推进高效率。
8: 训练中，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还依托真实水域平台，邀请友邻单位骨干代教代练，厂家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并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强化实操技能，补齐短板弱项。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季征光表示，这次训练全程紧贴实战标准，重点破解了复杂水域搜救、机组协同配合、特情快速处置等训练难题，全方位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救援能力。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编队战术、机组衔接、人才培养等关键发力点，聚力破解演训难题，打磨实战管用的战法训法，全力锻造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应急救援力量。
8: 特约记者吕晓博、陈叶华报道。
6: 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抽调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
10: 除了咳嗽，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
11: 前两天喉咙还一直红肿，然后现在。
12: 近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口腔科、中医康复理疗科等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战士姚渤海在训练中不慎拉伤膝盖，疼痛难忍，医疗分队为他进行了细致检查。战士姚渤海：
13: 膝盖疼得不行，又怕耽误训练，心里啊特别着急。军医给我检查完，一边指导我做康复训练，一边安排康复师给我理疗，半个多小时就缓解了很多。
14: 腰椎这个地方，
15: 对，腰椎就靠下坠，
14: 这是一些小关节紊乱。
12: 针对野外驻训环境复杂、气候变化、官兵训练强度大等实际情况，医疗分队还利用训练间隙手把手传授基层常见病处置，训练伤预防和战场救护技能，补齐一线卫勤短板。医疗分队队员张龙：
13: 我们把肌效贴、筋膜加压带这些实用技术交给官兵和卫生员，让他们平时能预防，及时能处置。
12: 在一个多月的伴随保障期间，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医疗分队用全天候、零距离的贴心守护，赢得官兵的广泛赞誉。此外，医院还派出新时代红色军医战创伤救治博士团队，定期深入驻训场开展巡诊，将战创伤救治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官兵的实际行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李景：
16: 我们采取站位巡诊加互助教学模式，既为官兵解除病痛，更教其掌握预防之策，切实打通医疗保障嵌入练兵备战的最后一公里。
12: 特约记者陈思、黄伟伟、韩志伟报道。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与此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使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
17: 总台记者王兴俊、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20号通报，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遭袭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他同时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俄罗斯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当天基辅市将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
6: 据朝中社8月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乌克兰方面的自制剧。
17: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战争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一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另据英国媒体8月19号报道，伊朗高层已在考虑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7: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9: 王兵你好。
18: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伊朗一名高级官员17号称，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分歧严重。在您看来，美伊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美伊战事会不会再度升级？
19: 现在特朗普面对伊朗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继续谈判呢，双方没有互信基础，继续轰炸呢，又是边际效应递减，而发动大规模地面战难度太大了。美国现在是想靠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压垮伊朗，但伊朗反过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特朗普先受不了。当然伊朗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也很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的分歧不会自动弥合，所以接下来美伊之间还会发生交火，但打不起大仗。双方都想以打促谈，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这是个比拼忍耐力的漫长的过程。
18: 以色列战机8月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实施多次空袭。以色列随后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该基地。土耳其19号对此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有关指控旨在使其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合法化。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9: 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伊朗的势力基本就退出了叙利亚，但土耳其却开始进来填补力量真空。土军正在进驻叙利亚北部地区，想把一个原来已经废弃了的机场改造成自己用的空军基地，这就引起了以色列的不安。他马上出手炸毁了这个机场，就是要给土耳其一个下马威，意思是说叙利亚的天空要由我来做主，你要小心点，不许越界。曾经的中东强国叙利亚现在已经沦落成为两大强邻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这就是国家内乱导致的悲剧。
18: 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多国联军目前已经提前完成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撤军行动。我们注意到这个撤军行动原计划于9月完成，现在为什么提前了？
19: 主要原因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对埃尔比勒美军基地的导弹袭击和当地民兵武装的地面偷袭都让美军不生其扰。对美军来说，既然反正都要走，那就宜早不宜迟。美军把部署在这儿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也调到了约旦，用于保护美国的中东利益核心圈。那么美军一走，英法德这些小兄弟的驻军当然也就不会留着。美国正在中东收缩战线，伊拉克不会是他最后一个撤出的国家。
18: 据德国方面8月17号消息，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您分析北约此时出台北约陆战构想出于什么考虑？
19: 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连乌克兰都没有搞定，他还有余力去进攻欧洲吗？但是美国很需要这个假想敌。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GDP 的 5%， 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一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所以这个对俄陆战计划就应运而生了。这个计划由美国人主导，相关的侦察监视系统、导弹防御系统、远程精确打击系统都要以美国技术和美国武器为支撑。欧洲国家想自研武器也得统一纳入北约标准，核心模块还得花高价从美国去买，所以对美国来说，战争就是生意，就是发财的机会。
18: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访澳期间，日方就向澳方出售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展开磋商。在后续行程中，小泉进次郎还将与印度商讨防务装备合作。那么日本近来频频向外推销武器，打的什么算盘？
19: 最上级护卫舰表面上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装备的是美制导弹、美制鱼雷、美式的战场指挥数据链以及美式的电子战系统，从头到脚完全被美国拿捏。当前日本的军事外交和军售外交都很活跃，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各种国产先进武器卖出去，以摊薄自己的研发成本，同时呢，又想以军事合作为纽带，牢牢绑定印度、澳大利亚，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日本企图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网络，但实际上它只是美国掌控下的工具人。
18: 据韩国方面消息，韩美军方8月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提前6天结束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那么美国相关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
19: 美国主动要求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 特朗普现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他急需在外交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伊朗战争呢，已经打成了家常饭，所以他又回过头想在朝鲜半岛做点文章。美朝关系的症结有两。

0: 两个，一个是朝鲜核问题，第二呢就是半岛安全问题。美国主动缩减军演规模，回应了朝鲜的安全关切，但朝核问题比伊核问题更复杂。美国那套霸权主义做派已经搞砸了伊核协议，这个毛病如果不改，他在朝鲜半岛也找不到突破口。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有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美国专门为日本打造的 SPY-7 宙斯盾雷达系统最近就要交货了。当年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美国就顺水推舟，让日本建造两艘大型反导驱逐舰，把陆基宙斯盾系统移植到军舰上，这就是今天的 SPY-7 宙斯盾雷达。它比美国海军通用的 SPY-6 型探测距离更远，追踪能力更强，专门用于拦截太空目标和洲际导弹。和陆基宙斯盾相比呢，它可以机动部署，威力就更大了。但由于雷达太大太重，日本这两艘反导驱逐舰设计排水量达到了20,000吨，目前正在西装，明后年服役之后，这两艘军舰将直接嵌入美军亚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将对东亚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

0: 三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2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2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

0: 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

0: 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2: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3: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4: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别边开始进城喽。
6: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7: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6: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8: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6: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8: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6: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9: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6: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0: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6: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0: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0: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4: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

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7.83 美元，涨幅为 2.33%。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3.78 美元，涨幅为 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

0: 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1: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2: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1: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 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1: 此外，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2: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1: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7: 2026世界机械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锁公司、58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首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0: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4: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0.3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7: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机器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6: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7: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每一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的策略。它现在还是一个数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6: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8: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4: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站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10: 多少啊？
11: 1.73米。
12: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2: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 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0: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上比往年要早很多，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2: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

0: 就是北极的日常。
1: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兵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七八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2: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
3: 不好操作。
2: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4: 天黑石头冻得不灵。
5: 手套都冻冰了。
2: 想必我的时候开始热了。
0: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6: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7: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越来越全。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8: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11: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2: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 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

0: 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0: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3: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4: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0: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7: 实现外包内用服务的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也就是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9: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0: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民众带来了困扰。
6: 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者呢是在景区泳池游玩，本是放松休闲的时刻，不少人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评头论足。
7: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境，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22: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23: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24: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23: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25: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23: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23: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2: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像你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够咔都会起来很多啊。
23: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3: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3: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3: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23: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3: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23: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0: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

0: 追问新闻。
1: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2: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行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普通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普通百姓的心？杨国辉究竟用怎样的行医故事温暖了这座小城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3: 他不是生意，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4: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5: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6: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7: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跟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博学，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6: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急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8: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年。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吗？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6: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9: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6: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9: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6: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菊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有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目光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2: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1: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优先管辖权在执行过程当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2: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四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1: 在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两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3: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日本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